0: 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

0: 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0: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2: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3: 相约好时光，
2: 将风景送到你的耳边。
0: 8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主号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
1: 开启国学秘境，
0: 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
1: 拷问
0: 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2: 你好，我是朱浩。当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啊，我们最觉得煎熬的就是那段最为酷热难耐的时期，三伏天。在这段时间里呢，全国各地的气温飙升，潮湿跟闷热成为常态。然而对于三伏天这个词汇，你又了解多少？伏字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文化与智慧？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伏天，探索这个独特时节的奥秘。三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跟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这一时期呢，被划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个阶段。具体日期的确定，则依据中国传统的24节气和干支纪日法。传统历书当中有云：“夏至三更便暑伏”，意味着从夏至日开始计算，每遇到一个更日便向前推进一步，直到第三个更日便标志着入伏的开始。以2024年为例啊，夏至是6月21号，6月25号是夏至后的第一个更日庚申日，7月5号呢是夏至后的第二个更日庚午日，然后第三个更日就是庚辰日，所以7月15日这一天就是入伏的第一天。三伏天的气候特点以高温、潮湿和闷热为主，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啊将进入到持续的高温模式，成为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伏天的总时长因为中伏的天数而有所不同，因为每年夏至节气之后的第三个更日，也就是初伏出现的时间不同，所以会导致中伏的天数也不相同。中伏时间有长有短，可能是10天，也可能有20天，于是就有了有些年份的伏天是30天，有些年份的是40天，两种情况。比如说像2024年的三伏天呢，就是加长版的，一共有40天，而2025年的三伏天就是30天。伏字在三伏天当中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标记，更蕴含着古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养生哲学。在中医理论中，伏意味着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于地下，提示着我们在这一时期应当要注意避暑湿，减少高温下的活动。在三伏天，我们应当遵循自然的规律，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比方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饮食，多吃清淡利湿的食物，少吃那些辛辣油腻之物。三伏天不仅是自然界当中一个独特的气候现象，更是古人智慧的体现。让我们在三伏天中不仅感受到夏日的热烈，更体会到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每年都逃不掉的炎热的夏季里，

愿你我，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顺应自然，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之道，安然度过那个难熬的三伏天。来，歌声里我们穿越时空去旅行，利比的歌声里我们来到小城的夏天。

0: 光影流年，
1: 光影流年
0: 抹不去艺术华彩，
1: 抹不去艺术华彩。
0: 那些声音，
1: 那些声音，
0: 那些身影，
1: 那些身影，
0: 无需刻意想起，
1: 无需刻意想起，
0: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1: 因为从来就不曾忘记。
0: 岁月留痕，
2: 相约。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2: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2: 不停远行。
3: 相约好好时光，
1: 听，世界就在耳边。
4: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2024年11月24号，享誉海内外的诗词大家叶嘉莹与世长辞。叶嘉莹这位金风沐雨的世纪老人，走过了百年岁月，著作等身，华夏之内缅怀之声不绝于耳。叶嘉莹的生平经历大家已耳熟能详，但他开创的一些诗歌理念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叶先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弱德，以弱为德，以弱胜强，这个名词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和整个人生。那么究竟何为弱德呢？生而为人，我们会遭遇各种苦难，天降的，人为的，自造的。叶嘉莹生于乱世，早年历经家庭变故与国家危难，对他来说，苦难就像一位老朋友。幼年时见母亲去世和父亲失联，成年后随丈夫前往台湾，又逢遇特殊时期丈夫入狱，她独自产下女儿，四处兼客补贴家用。之后丈夫重获自由，又因生活挫折变得脾气暴躁，家庭的经济重担都压在叶嘉莹的身上，丈夫还常常不予好脸色。晚年时女儿女婿车祸身亡，让叶嘉莹体会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但是面对这种种，叶嘉莹选择了承受和隐忍，默默教课，默默生活，默默读诗词。这是叶嘉莹的个性，也是弱德的第一层含义，隐忍，内敛。很多人以为隐忍便是软弱，实则不然。很多时候苦难落到我们的头上便是千斤之重，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在苦难面前能够默然的隐忍，实则已是极大的坚强。我家楼下有一位收废品的廖叔，廖叔常年在风吹日晒下工作，为小区住户整理废品。印象当中他从不说话，也不跟别人打招呼，每次我们叫他，他也只是点点头，然后继续专心工作。曾经我以为他不近人情，后来母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廖叔是个苦命人，父母早亡，大女儿患有孤独症，妻子前年又患上了尿毒症，花去了家里的大半积蓄。

唯一康健的小儿子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半身截瘫。命运给他的剧本就是如此不堪，但是廖叔的应对是每天按时上班，风雨无阻，从不迟到早退，每一桶垃圾都认真分类。他的沉默或许是因为心事过多，着实不想过多开口。从那之后，我对廖叔的身影多了一分敬重。其实人是那么的孱弱跟渺小，很多人在苦难来临时直接就被撕裂了，忍住痛往前走，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

0: 清凉夏日，
1: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1: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0: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麦积山、扎尕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3: 最好的自己。
2: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蓝，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在浩瀚的网络世界当中啊，总有一些视频热衷于探讨那些改名失败的地名，诸如什么长安改西安、长山改石家庄、兰陵改枣庄等话题，引发了好多好多网友的热议跟感慨。然而，在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断背后，或许是对行政区划跟历史变迁的误解哦。接着我们就拿长安改名西安这说法来剖析一下。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行政区划的从属关系，就现代来看，县级市的这个上面呢是地级市，对吧？地级市的上面呢就是省级。在古代，尤其是秦始皇以后，郡县制的就跟现代的行政区划类似，县的上级是郡，后来呢也叫州或者府。长安它曾是西安、唐朝等多个朝代的首都所在地，然而当我们深入探究，就会发现长安其实一直是一个县级地名。在西汉时期，首都设在长安县，而它的上一级行政单位则是京兆郡，类似于今天的地级市。到了唐朝，虽然人们常说唐朝首都是长安，但实际上长安只是首都所在的县名。那么西安这个名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实际上西安是长安县上级行政单位的名称。在明朝初年，元朝的凤元路被废除，并且改名为西安府。这个西安府的名字一直沿用了明清两朝，而长安县作为西安府下面的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它的名称并没有发生改变，不是吗？到了近代，随着市这一全新政区的出现，选择市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西安市在命名的时候啊，使用了长安县的上级行政单位西安府的名字。本来西安府呢就是长安县的上级行政单位，设置西安市之后呢，西安市依然是长安县的上级行政单位，所以取西安府改名为西安市并无不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西安市设立了之后，长安这个名字也并未消失。长安县作为西安市的郊区，一直保留着这个名字，直到2002年才改为长安区。因此，我们可以说，长安这个名字从未被改名为西安，改名的只是长安的上一级行政单位。所以啊，长安改名西安等说法，实际上是对中国行政区划层级和历史变迁的一种误解。在探讨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行政区划的从属关系，并深入了解历史背景和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被那些看似言之凿凿，但实际上却缺乏依据的说法所误导。所以

听我说了这么多，你是否明确了？长安自古以来就没有被改名为西安。我们来听，这是李长超，这是一位生在南京，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国风音乐人给我们唱出的什么歌呀？哪里的姑娘？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914。

0: 就是有意思。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男人没有本事，让你跟着受罪了。
1: 哎，你看你这胡说啥呢嘛？你这是，咱凑合凑合，停停就过去了嘛。
0: 凑合，这咋凑合嘛？吃饭可以凑合，可王娜一天天大了，病也越来越重，咱还得找钱为娃看病呢。你说，这树卖了，牛也卖了。三间房子也卖了两间，该卖的东西都卖了，咱这屋里屋外还有啥呀？景云，我寻思，
1: 有人，你想干啥？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嗯？
0: 啊，说了，你可别上火。
1: 你说吧，我不上火。
0: 啊，这人常说，家凉不如捡口，我想把二娃子过继给他二叔。
1: 啥？有人，你是不是疯了？咱三个娃，就老二王斌是咱亲生的，你要把他过继给人，那咱以后靠谁呢？谁给咱们养老送终呢？这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0: 景云，你听我说。
1: 我不听不听，这根本都不行。
0: 景云，我这也是为斌斌好。你想想，过继给他二叔，至少娃能吃饱饭呢。
1: 那你也不想想，我们老了谁管呢？啊？
0: 景云，你就听我一句话，把老二过继给他二叔吧，这样对家里对娃都好。
1: 那
2: 我不去，我不去。
0: 彬彬，
2: 我不去。爸妈，求求你们不要把我送人。
0: 彬彬，不是达妈心狠，是不想让你跟着我们受苦啊。
2: 达妈，我不怕吃苦。
1: 彬彬啊。
2: 达妈，我长大了，我不会没吃饭，我能替家里干活。
0: 彬彬，你二叔二婶不是外人，去吧，别再跟着我们受罪了啊，孩子。
2: 爸妈，我求求你们，爸爸和素人，我听话，我替你们干活，我能照顾妹妹，我少吃饭。
0: 傻孩子，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少吃饭哪行啊？
1: 彬彬啊，彬彬，这是过

0: 我记，这不是送人啊，把你给你二叔，算是给你找了个好去处呀，便便。
1: 啥好去处？你们怎么把王军送人你？
0: 你打我打我弟弟不送，弟弟不送，便便呀，你别哭啊，你哥有残疾。
1: 本来都是捡来的，啊！你把他给人家，他会受罪的。
0: 是啊，你们怎么盘问受罪？我知道了，饿死你们前嫂的！这边边，你听达说，你们不想要饿了？你胡说啥呢你？
1: 你们，我恨你们！我走，我再也不进这个家门了！我走！
2: 边边，要恨，要恨你就恨达吧。

0: 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由郑州发往西安的283次客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买到车票的旅客抓紧时间检票进站。
1: 快把围巾解开。刘教授，你给看看。
2: 我的天，孩子的脸怎么成这样了？
1: 大夫，他不是伤着的，是娘胎里带的病。
2: 那你该早点来看嘛。
1: 哎，还不是家里穷吗？18年了，一直四处给娃看着呢。教授，你说这病能治吗？
2: 哎，这孩子的病啊，可不好治啊。
1: 啥？不好治？说明还能治，对吧，教授？
2: 你这孩子的病啊，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要治也是世界难题，谁也没有把握能治好啊。
1: 啊，刘教授，求求你，只要能治娃的病，我砸锅卖铁也要给娃凑钱看病。
2: 哎呀，老乡，这不是砸锅卖铁的事啊。
1: 那刘教授，我老汉给你跪下了。
2: 哎，别这样，你这是干什么嘛？快起来，快起来啊。
1: 快20年了，我和他妈一直都在四处给女儿看病。你说娃大了，总不能让她一辈子嫁不出去吧？刘教授，你可一定得帮帮娃呀。
2: 哎呀，老乡，你快起来，快起来，这个我可受不起啊。快起来。
1: 刘教授，娃是我捡来的。
2: 哦，
1: 你不知道，为了给他看病，我做了多少难，哭了多少次。
2: 我知道。老乡啊，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咱得相信科学呀，你说是不是？再说呢，孩子这病治好治不好还不好说，但光这医疗费用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你说吧，刘教授，只要能治病，你说得多少？
2: 恐怕至少也得30万吧。
1: 多少？你说多少？30万。

0: 这，哎，娜娜，咱们走吧。
1: 哎，老乡，哎，老乡，老乡，你先别着急嘛。这样吧，你把地址给我留下来，让我想想办法。
0: 啊，谢你了，刘。

0: 老乡，老乡，
1: 哎，
0: 请问前面是马家庄吗？
1: 哦，是马家庄，你找谁吗？
0: 老乡，我是西京医院来的大夫，想来了解一下村里有个收养残疾女孩人家的情况，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
1: 哦，你说的是王有仁两口子吧？
0: 对对对，你们认识啊？
1: 哎呀呀，当然认识了嘛，他们两个可是我村里少有的大好人，这些年太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
1: 哎，要说嘛，他俩根本犯不着这么苦累，收养了一个脑子不灵光的男娃就够受的了，谁知道他们两个不听人劝，又收养了一个贪恋喝醉的女娃，为了给娃看病把家里的东西都折腾完了。
0: 那他们两口子是不是有病不能生孩子？
1: 哎呀，哎，这是谁在那胡说八道的？谁说人家生不了娃吗？他们两个人本来有一个亲娃，可是为了养活两个残疾娃，把亲儿子给送了人了。
0: 什么？送人了？
1: 可不是咋，亲娃一气之下离家给出走了。哎，十多年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0: 那你能不能带我到他家去看看？
1: 哎呦，这还真不巧，这阵子地里的活不多，老两口好像又带娃到陕西运城看病去了。
0: 哦，是这。哎，那好吧，老乡，麻烦你给王友仁捎个话，就说我姓刘，是西安来的。
1: 嗯，
0: 过段时间我一定带着好消息来看望他们，行不行？
1: 哦，哎，那么麻烦。

0: 报告。
1: 进来，
2: 郑院长。
1: 哈哈，刘主任，来坐坐坐。
2: 哎，郑院长，我起草的救助八面女王娜的请示报告您看了吗？
1: 哈哈，我看了。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很实际，很有代表性。我想啊，研究和攻克小王娜得的这种病，那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的医学课题呀。
2: 是啊，
1: 咱们要做好这个课题，那也就能给困扰了近20年的小王娜带来人生的新的希望啊。所以啊，任何风险都值得咱们去试一试。
2: 哎，谢谢院长。
1: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了，咱们现在开会了。同志们，大家可能从媒体上都看到了，有一对农村夫妇收养了2个残疾孩子。为了给小的挖面女孩治病，生活本来艰难的夫妇两个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甚至把唯一的亲生儿子也送给了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咱们河面外科主任刘延普同志接触到了这个家庭。下面就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娜的病情。
2: 是这样的，后天性的上颌骨和颧骨部分缺失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但王娜患的是先天性双侧的颧骨上颌骨缺失病。目前呢，这个病在全球的医学界尚无成功。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4: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明朝正德年间，

0: 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1: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宁王召集众位谋士商量对策。众位谋士呢，侃侃而谈，以谋士之首李自然说的一番言论马首是瞻。这些人啊，他听到李自然说了这番言论之后，都不敢反驳，因为李自然是谋士的首领啊，大家都随声附和，好好好，李军师说的对，李军师说的好，李军师说的妙。所有人都拍马屁吗？不，其中有一位参谋叫做刘养正站起来了，忙着千岁，我有几句话要说。宁王一看刘养正，啊，刘先生你说呀。
2: 大王，
1: 您从起义开始到今天，你没有登一大谋，你没有决一大策，你没有图远大之计，人云亦云啊。这个说您也说对，那个说您也说对，就这样子浑浑噩噩哪行啊。大王啊，现在您不能人云亦云了，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您没有这样的见解，我呢愿意提供一条万全之策。王家千岁，如果您听我的话，那大明江山是唾手可得。宁王朱宸濠最大的弱点就是耳根子，你说他也觉得对，他说他也觉得对。刘养正这么一说，把李自然气得鼻子都歪了。可是宁王呢不生气，站起来手捻须髯，冲着刘养正笑眯眯的就说话，哎呀，先生之言那是金石良言啊，孤家敢不唯命是听吗？先生讲您有万全之策，什么是万全之策呀？您说有远大之计，什么是远大之计呢？孤家愿听先生明白一言，我好好的领教。刘养正点点头，王爷，所谓万全之策、远大之计，应该先取金陵城，以金陵城为根本。金陵古城啊，号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有石城之固，是我太祖皇帝龙兴之初定鼎之地呀。王家千岁，如果想接管先王之基业，垂后世之风范，那舍金陵城无有他去呀。何况现在这个时机，金陵城毫无防守，只要王爷派遣一旅精锐之师绕道而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金陵城虽然坚固，可必为大王所得呀。你得了金陵，南取苏常，东固齐鲁，西溃秦晋，北指幽燕，纵横数万里，听我所知，王者所过，莫之敢于。取金陵能横行天下，面南背北，称孤道寡，谓之有也。如果今天仍然死守南昌，这不过是弹丸之地呀。就算把南昌保住了，不足为道啊。南昌旁边的晋陵州县 你就是全打下来，地不过千里，民不过数万，府库不足以供我运用，人民不足以供我驱使。一旦朝廷分召各路诸侯兴师问罪，旌旗遍野，大兵云集，并力进攻，哎呦，就算南昌城固若金汤，也不足以抵挡各路大军的进攻啊！所以根本者不在区区南昌一府，应该是在金陵古城。进则可攻，退则可守，财用之足，人民之富，长江之险，石城之固，虎踞龙盘之地，帝王振兴之所呀。王家千岁，如果觉得我说的对的话，您应该早日派兵顺流东下，拿下金陵城。今天如果不取金陵城，嘿嘿，到后面再想打金陵难了，再想起事，嘿嘿，没希望了。大王您思之想之，这一席话把宁王朱宸濠说得无言可对呀。他低头沉思，细细暗想，我要取金陵确确实实是条好计，可是我大兵东下，南昌城不就空虚了吗？如果这时候官军乘虚而来，我这首尾不能兼顾，这怎么办呢？宁王想了半天啊，也不说一句话。宁王不说话，旁边军师李自然有话要说。现在他生气，哎，我是这些谋士的头，你出来说话，你跟我通气了吗？你把我当做什么人啊？哈哈，你说你是万全之策，我觉得不可以，我就跟你辩一辩。哈哈哈，刘先生之言差矣，虽然刘先生的想法有自己的远见卓识，但是尽善尽美吗？万全之策吗？未必吧。古人说得好，羽毛不丰满不可以高飞。今天我们的根基所在是南昌府城，根本未固而驱雄师东下取金陵城，那是舍其本而逐其末。一旅之师顺江东下，金陵唾手可得，确确实实可以坐拥石城，进溃各路。但是如果这旅雄师不幸阻于半途，那怎么办？刘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前面是各路大军断其去路，后面王守仁挥大兵塞住后路，那这旅雄师腹背受敌呀，南昌城无有可用之兵，其他人只要派一哨人马就可以夺取南昌，你那时候想调兵回援，大兵被间隔，退回来无家可归，那金陵城是什么远大之计呀？南昌城根本之力都没了，那谈什么远大之计呢？所以刘先生，你为大王出的这条计策是万全之策吗？我倒想请教请教刘先生喽。你看看还没有打成什么样呢，宁王手底下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朱宸濠听了李自然这番话，他又觉得李自然说的有道理。哎呀呀，二位先生休要争吵，二位先生出的这计策呢都是为了孤家，这样吧，请各位先退回府邸，容孤家拿出点时间来想一想，至于增兵助阵还是固守根本， 是远取金陵还是进守南昌，勾家想好了再做决定。现在让两边都做准备，到时候定下来以后立刻执行，这也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办法。刘养正还要站起来据理力争，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李世石站起来就打圆场，哈哈，大王之言是也，分道而行乃是上策。说着拉着刘养正站起来就告辞，宁王朱宸濠呢也就退朝下殿了。这个刘养正被李世石拉出来以后呢，不服不忿，你拉我干什么呀，我还要说话呢。李世石一看，你说什么呀，你在朝堂之上你跟李自然争，跟宁王争，有你的好吗？哎呀，先回来先回来，想想再说吧。等到回到家，刘养正坐下来唉声叹气呀，哎呀，不听某家之言，行不可行之计，徒呼奈何呀。我们不说刘养正在家里面唉声叹气，且说宁王朱宸濠回到宫中，自己想了一会儿，他觉得李自然的话不错，再想想刘养正有点夸夸其谈了。就这时候他身边两个心腹小太监对朱宸濠说私房话，王家千岁，刘养正之言万不可信，要是我们舍南昌顺流东下，那敌军乘虚而入，把南昌给占了，咱们就没有家可以回了呀。千岁呀，您不要再狐疑了，李自然先生说的话最对了。其实宁王朱宸濠不知道他这贴身的两个小太监啊，李自然早就拿银两打点过了，所以自然是李自然的人呢。宁王听了身边人的话，就开始相信李自然的计策了。他心中呢就暗暗埋怨刘养正不应该这么做。正想着呢，又有心腹人士进殿密报说，南昌城里无人不知，这王家千岁早晚要取金陵，各营兵马也在那里预备。朱宸濠一听就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这话什么地方传出去的？据说是刘养正到处说大王要取金陵城，就准备出兵了，所以全城上下都知道了。哎呀，刘养正啊刘养正，庶子几乎败了孤家大事。宁王暗下决心，从此以后刘养正的话一句都不听。过了两天，刘养正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是聪明的人，知道再坚持下去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基本上是称病闭门不出。那么宁王朱宸濠呢也就下了决定，不打金陵城，而是发兵三千，也助飞幻道人排演飞飞大阵而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一直没知道了，修了一封书，连夜差人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写得清清楚楚，把这封书信送给王元帅，然后他要进兵攻打南昌城。那一直没带领大军来到南昌城不远的地方扎住人马，早有探子报进宁王宫中。宁王朱宸濠一听此话，又把大家聚集起来商议，哎呀，诸位爱卿，孤家幸好没有听刘养正之言，如果舍弃南昌而图谋金陵，今日这大兵一到，谁为孤家保守城邦啊？叶天庆将军何在？王家千岁叶天庆在，命令率领大军前去迎敌。得令，叶天庆点齐人马是披挂出城。叶天庆带领大军出的城来，一看叶之梅正在那儿锁战，叶天庆也不答话，拎起方天画戟冲到叶之梅的面前，就和叶之梅站在一处。 一直没一看，叶天庆马到跟前，手执烂。

鸣枪劈胸就刺。叶天庆将方天画戟把大枪架开，二马过门，一只眉兜转马头，回首一枪认定叶天庆的左肋刺进。叶天庆把画戟一搁，把一只眉的大枪掀在一旁，正是回去一戟，由上翻下就对着一只眉当胸刺道。一只眉把马匹一夹，身子一偏，让过这杆大戟，复又兜转手中枪，向叶天庆腰下刺来。叶天庆呢，也让过这一枪，两人一来一往就打在了一处啊。这一打呢，就是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杀的是旌旗蔽日，尘土冲天，两边金鼓之声是震动天地。官军对立间，一只眉不能取胜，早就弄恼了一位小英雄，不是旁人，正是徐明镐的书童，十二位将军当中最小的一位徐寿。徐寿大喝一声，手持金杯大砍刀，把马一拍，飞出阵来，直奔叶天庆，是举刀就砍。叶天庆现在是一人抵双将，双拳打四手，正在想着如何以一敌二。贼军队伍当中也飞出一员大将，身长八尺，抱头环眼，海下一部黑钢然，扎里扎沙，犹如钢针恰似铁线，手持一杆丈八蛇矛，坐下一匹黄骠马，一声断喝，哎，对面的兵将听着，不要以多欺少，报上名来，与本将军动手，本将军矛下不刺无名之将。徐寿一看，哟呵，有人还来帮着叶天庆。贼将听着，我乃王守仁元帅麾下指挥将军徐寿是也，尔是何人，好使本将军斩你的首级？哈哈哈哈，你问我嘛，本将军是宁王驾前都指挥孟雄是也，人送外号叫赛义德。徐寿一听，别啰嗦，你看到吧，举起金杯大砍刀，泰山压顶一样当头砍下。孟雄拿蛇矛往上一架，把刀掀开来还了一矛，徐寿急急架开，二马过门，斗了一个圈子，两个人回转马头复行右杀。这战场上面四匹马四员将杀成一团，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败。这时候官军阵上，周香帆、杨小坊见一直没徐寿不能取胜，也把马头一拍，骑出阵来夹击孟雄、叶天庆，六个人团团厮杀，杀了个天昏地暗，又战了二三十个回合。就这个当口呢，孟雄就挡不住了，被杨小坊唰一枪就扫在了肩头之上，他肩膀带伤，不敢恋战，拨马就败。杨小坊见他败了，急急就赶将下去。叶天庆那儿打着打着，余光一瞥，哟，孟雄中枪了，我也不能恋战，虚刺一戟，回马就走。徐寿、一直没周香帆三个人见叶天庆败下去，当下把兵器一指，我兵我将，杀！麾下雄兵蜂拥而至啊！一直没正式想追过去抢夺城池，走到城下就见到叶天庆、孟雄二人飞过吊桥，城上官兵早就把吊桥高撤，一直没等不能飞越吊桥，只好鸣金收兵。他们在城外立下营寨，就把南昌城团团围困。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去攻城。南昌城中按兵不动，一直没命令三军一起骂战，骂了半天啊，南昌城不为所动，仍是不开城门，开兵见仗。一直没等四位将军就聚集在一起商议后面应该怎么办。一直没在四个人当中的年龄最大，他先说，逆贼昨天一战并没有大败，为什么今天不开城迎战啊？其中必有缘故，他有什么诡诈之计呢？

0: 周香帆一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慕容兄长，以小弟愚见，还是哥哥您进城去打听一番，他们到底是守着南昌城，还是要进攻金陵城，您要打听清楚这件事情，然后再给元帅送封信，我们再做商议。一直没点点头，嗯，兄弟说的对，玉兄本有此意识，英雄所见略同，玉兄今夜就要前去再探南昌城，有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1: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2: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3: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2: 对。
1: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
2: 嗯。
1: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说磁场磁力的小问题。
2: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啊。像铁啊、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啊。
1: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2: 是
1: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儿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2: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1: 对，
2: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40米每秒。
1: 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去观察到下雨的时候，是雷声先到呢，还是闪电先到呢？
2: 是的，
1: 在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介质，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2: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1: 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又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0: 作。
1: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0: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0: 啊，错觉，
1: 这是个错觉啊。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这个在办公室啊，
0: 本来就在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0: 之前说到像什么桌子底下，或者是一个三角区，
1: 对，或者是那个墙角啊，这个对吧？
0: 这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要赶快跑到一个室外空旷的场地上。而且再记得啊，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使用电梯的啊。
1: 对，地震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轻信说地震的时候跳楼没事啊，下面是软的啊，
0: 这不可以，
1: 更不能相信啊，
0: 这是谣言。
1: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一个话题，问到大家说你这个如果地震发生了。没有办法逃到楼下，你知道这个自己家当中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吗？
0: 自己家什么位置啊？床底下？好像不是，
1: 是家里的卫生间。
0: 卫生间？为什么呢？
1: 因为卫生间比较狭小，它周围的这个墙会比较多一旦是发生地震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种形成的夹角，它会给人创造出一个较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0: 原来是这样啊，小朋友们又多了一个小知识啊。当然呢，相信这种防地震的这样的演练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啊，这个我看到好多学校其实也都是每年会进行
1: 的。是
0: 的，
1: 要认真去学，认真去做。
0: 对啊，我们要牢牢的把这个突发情况的预案啊牢记在心里面才可以。那么其实说到地震，其实也跟地壳的一些运动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其实除了地表上的这些地壳的运动之外呢，你像冰川啊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运动的。那么冰川又是如何来塑造地形的呢？冰川啊其实是大自然的雕刻家，移动的时候呢，底部携带的岩石就像是砂纸一样打磨地表，形成一个 U 型谷，在融化之后呢，携带的碎石堆积成了一个丘陵的状态，巨大的石块就是冰川的这个飘粒被带到了远方。像五大湖呢，就是冰川去挖石形成的。现在的冰川呢，其实时时刻刻也是在运动当中的。你像格陵兰的冰川，每天都会移动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哦。
1: 我们再来看到太空与航天，为什么太空探索需要机器人先行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太空先锋，他们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不需要氧气，不需要食物，任务失败呢也不会有人身的安全风险。火星车毅力号能够自主的选择岩石样本，无人机机智号在火星首飞也将为人类这个登陆铺平道路。其实每个机器人啊，在未来的这种航天领域啊，太空领域啊，都是我们人类的眼睛和手。
0: 没错啊，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啊。好像曾经科幻片里所看到的那些机器人现在已经在现实当中可以找到他们存在的模型了啊。也是很多的小朋友现在都开始去学习这些这个人工智能AI 等等这些领域的知识了，特别的棒，特别厉害
1: 啊。对，那说到这个太空当中的知识，那国际空间站当中是怎么样获得氧气呢？由于太空呢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那在太空当中获得氧气那可能是有点难度的。但这套系统呢，主要是通过电解水将用这个电流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氧气供呼吸，氢气呢与二氧化碳反应再生成水。那这套系统能回收90%的水经过严格的净化之后， 宇航员喝的水啊，比地球上许多饮用水会更加的纯净哦，这是真正的循环经济的典范。
0: 没错啊，这个说到开学的时候呢，像一般开学第一课啊，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有看到很多次是跟这个载人航天员们啊去连线的啊，从我们地球然后到太空当中的一个连线，会发现很多的小

0: 小知识啊，都在这样的课堂当中得以传递。你别说，现在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今天在星星故事屋，张杰哥哥要跟你说到的是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这是一则源于寓言故事的成语，成语有关典故，最早见于欧阳修《归田路·卖油翁》。熟能生巧的意思是熟练了就能找到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北宋的时候啊，有个人啊，姓陈，这个陈先生呢自称剑术精良，没有人能跟他比得上，所以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先生那儿学到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尽说些他的话，很得。有一天，这个陈先生照例带着徒弟在院子里拉弓射箭，恰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射出数十支箭，箭箭皆中红心。徒弟们在一边拍手叫好，而陈先生趾高气扬地对着老头说：“你看怎么样呢？”那个老翁仅是微微的点头，并没有拍手叫好，这让这个陈先生内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生气地问：“哎，你这个老头也懂射箭吗？”“不懂。”“那是我的箭射得不够好吗？”“挺好的，不过这只是些平常的技术而已，看不出啊，哪有什么了不起。”老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这么侮辱我们的师傅？你可知道我们的师傅剑术无人能比，你欺人太甚。小兄弟，你先不要生气，我说你的剑术啊确实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夸奖的。老头，听你这话很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那你就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呢，光说不练假把式。小兄弟啊，这射箭的本领我不会，不过让我倒油给你们瞧瞧。倒油？这有何难，谁不会呀？你的老人家呀就不要开玩笑了，你们还是看完再说大话吧。只见老翁拿了一个葫芦端放在地上，接着在葫芦口上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之后舀了一勺油，只见这个油勺轻轻一歪，那些油啊便如同一条细细的黄线，笔直地从钱孔流到葫芦里，倒完后油是半点也没沾到铜钱。老翁谦逊地对这个陈先生说：“我没有什么技巧，不过是练习熟练了而已。”这个陈先生听完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从此之后他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自夸剑术了。后来他的人品与剑术一样令人称赞。这位陈先生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与卖油翁倒油滴油不沾的本领都源于熟能生巧，无论是百发百中还是滴油不沾，都源自于他们勤学苦练和反复实践。凡是那些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尽管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忱、专注和勤奋。因为热忱 所以说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能量，因为专注，所以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勤奋，所以才能练就一身的本领。所以说，不管想练就什么过硬的本领，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反复的实践，就能找出很多的窍门，干起来也会得心应手。

0: 真味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木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通过诗歌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啊，也通过歌曲来一起听经典。提到春天，你又会想到谁所写的诗呢？
2: 说到春天啊，我们一起来看这首《登城春望》，来自唐代王勃。雾外山川近，

0: 晴出景霭新，芳娇花柳遍，何处不宜春。
1: 在很多诗人眼中的春天啊，春天就应该是浪漫的，生机盎然的，同时也是多愁善感的。自古以来呢，每首写春的诗词背后啊，总是藏着诗人内心当中无限感慨的。提起刚刚啊，张杰哥哥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首王勃的《登城春望》，很多人可能第一个映入脑海当中的是杜甫的那首《春望》
0: 。
1: 虽然都是描绘所见到的春日的景色，但是由于两位诗人当时啊，在创作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初唐的少年诗人王勃的《登城春望》啊，在众多写春的诗当中呢，是显得十分简单啊，“物外山川近啊，晴出景霭新”，这一个“新”字便将整个春天万物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有欣欣向荣成长的景色尽收在眼前了，仿佛是一首正在展开的一幅画卷。画当中呢，处处都是春色。
0: 诗人用清新婉约的语风和生动的描写，展示了初唐生机勃勃的景象，表达了他对于春日盎然的欣喜之情。从青年诗人的视角歌颂春天的美好，青春的美好，讴歌出一个时代的理想和自己对未来的向往。
1: 嗯，没错，刚刚提到了这个青春这样的一个主题诗词，当然离不开呢像初唐四杰。作为初唐四杰啊，这个初唐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四颗明星啊，就是像王勃、王炯、骆宾王还有卢照邻。他们不仅继承了六朝诗歌形式上的优美，还保持了文人的风骨，同时也展现出了一些革新创新的精神，将创作的主体变成年轻人，他们去写山河塞北江南，从根本上扭转了当时文学时代的气象，也推动了诗歌的不断发展。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啊，就是非常非常青春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在歌声当中来听一听经典。演唱者徐君硕和张惠芳啊，是两名音乐剧的演员，他们一起来唱这首《春望》。

0: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古人的诗结合着现在的曲，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诗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青春与澎湃的感觉呢？啊，那么为了呈现出王勃诗当中的这种青春和澎湃，我们的两位演唱者啊，在演唱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还特别采用了和声，用最大的冲击力来表现出为观众带来的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同时呢还有电声的乐队和传统的管弦乐队将古典和现代的艺术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另外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二人还结合了音乐剧的形式，将诗句中的人物和诉说的内容进行排列组合，用演绎的方式呈现出来，仿佛一个是古代的青年诗人，一个是现在的词曲作者，用音乐和诗歌在进行着一次隔空的对话，纵横千年，娓娓道来。
0: 没错，也让大家置身于初唐和王勃一起去看情出景爱新，一起感受着春天的美好，也跟随着少年王勃的脚步，我们在春日的美景当中一起回味与追寻这种蓬勃的初唐气象的王勃，用他的诗告诉我们，哎，青春其实没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要绽放，要时刻的表达自己，但同时呢，不止于展露才华，而是要用才华作为责任和担当的基础，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以一个全新更广袤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看世界，让青春更加的耀眼。

0: 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经典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边听歌边走进一首首古诗当中啊。你知道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旅游打卡地，对吧？那么古时候这些诗人是不是也会走进很多的地方，打造一些特别的啊网红打卡地或者是旅游打卡圣地呢？
2: 没错啊，其实300多年前的古人呢，也会打造旅游打卡圣地。中国古代的诗人文学家啊，非常的多。那有些人呢，到现在是很多人的偶像。那有也有些诗人啊，并没有被大家所熟悉。但是他们的诗作就如同闪耀的繁星，给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袁枚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0: 没错啊，提到袁枚呢，还是有很多人会知道他所写的诗的啊，因为在我们的一些课本当中啊，也会学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也有很多才华横溢啊、声名远扬的人，他呢也算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康熙年间，12岁就考中了秀才，23岁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可以说啊，有着这个心思玲珑比如牛弩的美誉，和纪晓岚当时并称是南辕北辙。你想想这个称谓啊，可是还是非常的高的啊。
2: 没错啊，但是呢，他在10年之后就主动辞官了。这在进士及第啊，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大流中显得有些另类了。那也正是由于袁枚忠于自我、追求理想的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辞官之后呢，袁枚凭借着对文学的执念和经商的天赋，在往后近50年的自由人生中活成了现在人羡慕的模样。
0: 没错啊，他呢开始干嘛呢？辞官之后就打理着自己曾经买过的一个园子，并将他的名字命名为随园啊。随着他的地势啊，打造成那种错落有致的美景，开放给游人进行参观。而且呢，他还做了什么呢？他在园内特别研制了食谱，叫做随园食单，哎，为游客呢提供美酒佳肴，然后又随着他的雅韵啊，摆置一些书本在里面。在园中呢还售卖自己的随园全集。你看看这个经商的头脑是不是特别的棒？
2: 对，
0: 里面可以做吃的，然后可以看书。我觉得跟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现代啊，有很多商场当中的那种书屋，可以喝咖啡，可以吃饭，真的非常的像
2: 这种现在的这种网红打卡店。
0: 哎，
2: 网红打卡咖啡店。
0: 是的，真的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当时一直呢是洛阳纸贵，每逢佳节的时候呢，在他的这个随园之内啊，可以说是游人如织。游客们在这里，你看过节假日的时候啊，美食美景，对吧？同时呢，他还开发了一些文创产品，当时的文创产品既能放松自己的身心，又可以陶冶情操。所以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古代的当时啊名副其实的旅游打卡地。你说是不是？
2: 没错，他是用自己的天赋和热爱啊，把生活活成了人们向往的样子。
0: 没错，
2: 60多岁的时候，袁枚开始密集的畅游名山大川，他的足迹遍布浙江、安徽、广东等地。途中呢，留下了比如说湖上杂诗之类的诸多佳作。当时呢，有人称赞他80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以山水美景为主题的诗呢不胜枚举，
0: 对，
2: 但是蕴含情绪的却不相同。有的呢单纯喜好山水，想追寻学术研究的， 比如说司马迁青年壮游，徐霞客溯源长江，也有仕途不顺的寄情山水的，比如说被调任多地的苏轼，以及他的偶像白居易等等。
0: 没错啊，还让我想到了像李白，在他游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啊，描写景物的景色的这样的诗作啊。但是袁枚的作品呢，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因为它完全不存在。

0: 途的困顿，人家是早早的就告诉大家我不干了，
1: 哎，
0: 然后呢也没有生活上的烦恼，因为他自己你看经营着自己的这个随缘啊，非常有经商头脑，所以尽管年过花甲，他的诗作当中仍然充满着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这种彰显生命价值的少年感在这首刚才提到的湖上杂诗当中啊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湖上杂诗，大家了解这首小诗吗？
1: 湖上杂诗，清·袁枚。葛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老夫心与游人意，不羡神仙羡少年。
0: 哇哦，这里面呢可以说这首小诗呢并不长啊，但是呢能够感受到他没有生活的困顿啊，不羡神仙羡少年啊，对于他的这种当时的那种状态来讲啊，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像绿杨烟外万紫千红，穿梭在春雨绵绵当中，他最羡慕的不是人人都想成为的神仙，而是拥有着青春岁月的少年，自由自在的追求梦想，充满着希望。这也正是袁枚辞官之后一直以来的追求，走过人生数十年的袁枚归来却仍是少年的模样啊。今天说了这么多，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跟这首诗同名，并且里面也包含了这首诗的作品，把这个词啊稍作改编之后形成的这样的一首湖上杂诗。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中国香港的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化身为北京青少年宫合唱团的一名领唱，和孩子们共同演绎的袁枚的这首湖上杂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少年感吧。

0: 好一个不信神仙现少年啊，有多少人都有着这样的心情呢，对吧？我相信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年纪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吧。还是哎，这群少年看着他们生机勃勃的感觉，在歌声当中呢也能感受到他们这种澎湃的激情。
1: 没错，
0: 他其实早在啊演唱大地之歌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以吟唱的方式来改编中国古诗词，向世界介绍中华的文化。那么大地之歌呢，以七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这其中呢就有一首李白的采莲曲，还有呢像王维的送别等等啊。其实人家这个工作呢已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那么莫华伦呢写作这个与写作湖上杂诗的时候的袁枚啊，其实呢他们俩当时的年纪应该是相仿的。当他以唱歌的方式来演示这首古诗的时候呢，诗中的这个老夫是袁枚，也是他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青春时光在古人与今人之间展开，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
1: 是的，以诗贺歌啊，精神和鸣，在歌声当中打开青春的画册，寻找青春的时光。希望呢就是在这首歌听着的同时，我们都可以永远带着青春的姿态走在自己青春的路上。
0: 没错，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0: 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这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

体面，谁是不把

国与祝英台这出戏，王彬彬和江苏省戏剧团著名的戏剧演员王兰英在50年代同台合作演出过。这次呢，王兰英特地从南京赶来参加彬彬腔演唱会，再度合作为大家演唱18相送选段《长亭送别》，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两位老演员的风采。

0: 刚才这段演唱真是精彩，两位老演员的风姿啊还是不减当年。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位。
1: 你不要瞎说的，刘奶奶。
0: 干嘛那么着急？我还没介绍完呢。
1: 那五十分钟四十分。
0: 那好，我们就欢迎黄永生来为大家演唱。
2: 请多关照。
1: 一个音乐不好经常脱离舞台，经常不演出，外面谣言交关。

一个娘舅的阿姨读音嘛，过往年的实行我男人参加过王英生追到位的，那个男人搞得清爽的，第四到五岁来参加叮叮锵演唱会，我非常高兴。我合唱一段叮叮锵《白莲花》戏头，叫《听说大姐演出家》。那好么？我个叮叮锵唱是全部我自家写的，唱得好，大家鼓鼓掌；唱得不好，拍拍手也没关系的。我唱一段叫《江南丝丝有知音》。

好，听众们，从下面开始呢，我们全部演唱《珍珠塔》里面的选段。我们把全剧加以浓缩，挑选其中最精彩的唱段。

0: 把它串联起来也。啊，我说的快，来的也快。这会儿呢，方清啊，已经到襄阳投亲来了。呀，怎么还不出来？我估计这个小方清可能有点害羞，因为他才15岁，他叫司中浩，刚刚进戏校，还没开始学戏呢。你们呀，稍等会儿，我去把他请出来。
1: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91.4。
0: 好，方清呢满心欢喜地去见姑母了。姑母是由王冰冰的女儿王丽华扮演的，她原先也是一位戏剧演员，由于工作的需要，近年来她调到无锡市越剧团担任领导工作。今天呢，她也来向她的父亲祝贺，特地客串一段《前见姑》，扮演方清的是她的弟弟小王冰冰。他们姐弟俩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现在要王丽华一下子成了他弟弟的势力姑母，他说他感情上一时还转过弯来，他要我呢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如果唱得不好呢，就请大家多多关照。
4: 佳佳，
0: 嗯，
4: 哦，事儿放轻，八级功，梦。我是婶儿方清啊。
5: 哦，婶儿，不知你今日到此为了何故？

0: 妹，你倒没有我人家，我倒还有你娘家的事儿。既如你老有体力，到此相约，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我去拿些银子接你。
1: 不要，
0: 不要，银子不要。那么就包出了一顿嘴吧。
1: 不用。
0: 看你身上衣衫单薄，就穿暖了嘴吧。
1: 咦，不要。
0: 怎么都不要？
1: 君子随意不随意从，谋事不缺你身家人，我是东事不愁你身家衣，穷事不用你愁。

母狠着心肠把方清给赶走了。下面方清的表姐心地善良的陈翠娥要给他表弟赠塔了。赠塔这段唱由袁梦亚扮演陈翠娥，方清是由越剧尹派小生赵志刚扮演的。他今天可不是演唱越剧，而是唱的西剧《彬彬腔流派》，大家欢迎。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客共享。从诗经到国风，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间歌谣选集在新时代重获新生，通过现代音乐人们的创新传承，中华民歌得到音乐生命力的永续。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央广音乐之声特别企划大型融媒体节目《江河长歌》。它以承载和孕育了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和

0: 为轴心，通过走访纪实、专家采访和文艺创作相融合的多种方式，运用声音蒙太奇构建起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描摹了新时代各民族人们的新面貌、新生活和新气象。江河长歌自从在多个平台播出以来，通过中国旋律、中国声音、中国故事搭建起了最广泛的情感链接，也凝聚起了最深沉的思想力量。节目组立足14组现代音乐人、诗词专家、两河流域研究学者的多样化的视域，以原创乐队和音乐人为抓手，囊括了音乐人像莫西子诗、阿朵、龚琳娜、张嘎松、苏阳和评弹表演艺术家盛小云、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以及哈雅乐团、杭盖乐队、山人乐队、野孩子乐队、厨子和戏子乐队等等，通过他们对音乐的原创力，揭示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时代的创新精神。江河长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播出以来，也得到了很多朋友广泛和热烈的反响。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让我们以歌谣为桥，听中国故事。
1: 啊，谁那么重的鱼胆，那家功夫叹不赢。
2: 家在江南一日里，落花是金斗酒笛，轻舟带我诗色衣步，插芽在西海
0: 青山寒带，江水微澜。自古以来，气候温润、水土丰沃的吴越地区就被看作是人间天堂。这里以长江为线，以太湖为心，一江一湖织落起密布水网，形成了细腻柔婉的水乡风貌，是我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丹青妙手、文人雅士们以吴越大地的风土景致为蓝本，用笔墨与吟唱描摹江南的独特气韵，塑造了长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越文化。

漫步姑苏城，常会在阡陌街巷中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驻足聆听，时而金戈铁马豪情万丈，时而委婉细腻实落家常。这种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形式，便是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苏州评弹。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苏州评弹名家盛小云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就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江南文化的灵魂。

0: 胶州评弹所孕育的地域文化内涵，其实就是江南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观察江南社会的一扇窗口。
1: 民不异兮，生生

翩跹唱词。苏州评弹就像是生长在长江下游的守望者，传承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表达。

0: 2020年，盛小云与内地知名摇滚乐队痛仰乐队实现跨界合作，以苏州评弹《白蛇传》唱段融合混搭民谣摇滚的形式推出歌曲《重临西湖》，裂变出新颖又奇妙的听觉感受，吸引了不少青年乐迷开始关注这项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粹艺术。盛小云坦言，
1: 这首曲子呢，是我们随性发挥的一次合作，也是传统和现代的一次碰撞。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接近青年人的一种途径，让他们走进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继而喜欢我们的传统。

盛小云所说，经典之乐需要创新传承，在时代的语境下焕发新生，才会拥有生动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耳畔听到的《西湖月圆》改编自《月圆花好》，由曾跟盛晓云多次合作的上海评弹名家高博文与新生代弹词演员陆景花演唱。作品以爵士乐混搭传统曲艺的方式呈现，演绎出西湖的另一番时髦又灵动的韵味。

0: 海评弹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介绍说，
1: 这种作品呢，其实属于吴歌评弹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弹，它用的是吴方言评弹的形式。我有长衫、三弦、琵琶，用了一些评弹的过门、评弹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它的地域性呢，就跟水乡、跟江南古镇、江南名胜、江南人的这样一种生活更贴近。评弹的内核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它只要出。

0: 就是江南。
1: 清茶醉，
2: 花隔窗棂红妆袖，吴侬软语学评弹。长江下游地区河湖交错，水网纵横，独特的水乡地貌孕育出别具风情的吴越文化美学。高博文坦言，作为江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曲艺之一，评弹的发展深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
0: 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就是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品质，神闲气定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的状态，在评弹的表演当中会得到很大的体现。当下传统曲艺在新的时代必须是创新性的发展，用我们现代的手段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的好听、雅致、动听动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中国古典韵味遇见了小号、贝斯、打击乐，最传统与最先锋的碰撞，交融幻化出新的活力。2016年，由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婉转缠绵的昆曲唱腔，在节奏和律动的变化之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表示，
1: 昆曲是一个优雅的文学和精致的艺术的融合，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在根源的一个外在体现，同时它又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活态的百科全书。昆曲的内容呢，自情自性，表现形式呢，载歌载舞。600年的昆曲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艺术体系，很多剧种都受过昆曲的滋养，所以说昆曲也被称为百戏之师。
0: 作为中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百戏之祖昆曲从14世纪中叶流传至今，是长江下游吴越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代表性符号之一。昆曲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它的发源地苏州昆山也是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的家乡。

的表演风格兼具武戏之英姿与文人之儒雅。他认为这样的风格正是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气脉相契合。

既有小桥流水人家中散发出江南那种温馨而美好的生活姿态，也有蕴含着长江的浩然之气。它的百花齐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从文重教，和历代

0: 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务循环，这些都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生生不息的滋养。
1: 音乐学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蔡继周分享到，文化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出更加耀眼夺目的火花。
2: 文化要多样，要多元发展，才合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离我们远去，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呢？就是让那种曾经在我们的这个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东西，让它还能够活下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过去。那么创作实际上也是回事，就是我们这个百花园地的颜色呀，是越多才越好。

0: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是长江汇入东海前所流经的最后一个城市。在那里，孕育和涌现出一批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的音乐家。1915年，留学回国的李叔同将中国古典诗词融入西方乐曲，填词创作了这首被后世广为传唱的《送别》。作为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融合创作的先驱，李叔同是我国第一首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国内最早使用五线谱的作曲者之一。音乐学家蔡志周坦言，吴越文化区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非常重要。
1: 我们国内很多一流的音乐家基本上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环太湖流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著名的聂耳、冼星海，他们尽管原籍不是长三角的，不是这个吴越文化区的，但是他们的音乐活动离不开这个地方。而且上海的叫国立音乐院，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所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是产生在上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非同寻常，对近现代音乐的影响也好，在咱们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影响也好，吴越文化包括吴越音乐文化在咱们中华文化和中华音乐文化这个范畴里边，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音乐而言，吴越文化区是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的中心。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在当今我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地的艺术学院中，其老一辈音乐家的师承渊源大都可以追溯到当年的上海国立音专。此外，在这一时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音乐领域进行探索的音乐家李景辉也来到上海，创作出许多流传甚广的儿童音乐作品。

0: 中国电影音乐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上海兴起，我国第一部电影音乐便是由黄自、赵元任、贺陆汀等音乐家合作的《都市风光》主题歌曲。而这一时期的上海，将人们眼中长江下游吴越音乐中吴侬软语的刻板印象彻底打破。聂耳、黄自、冼星海、贺陆汀等音乐人在这里慷慨高歌，谱写新时期的乐章，为中华民族深厚的音乐艺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往里头看来，往里张。

0: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优秀的钢琴作品也大多出自吴越作曲家之手，其中序曲二号《流水》是我国著名音乐家朱建尔先生在1956年以云南弥渡民歌《小荷塘水》为灵感改编创作的，为传播中国的水文化提供了绝佳的音乐方向。音乐学家蔡继周介绍道，
1: 著名的作曲家朱建尔先生创作的一首《流水》钢琴曲叫序曲第二号《流水》，既有大江大河，也有山中的小溪，这个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时空流转，跨越千年，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为中华文脉烙下灵秀的印记。漫长岁月里，所有的不同都在这条长河中水乳交融。今天，滚滚长江依然绵延奔腾，下雪山，经巴蜀，过荆楚，穿吴越，入东海，茫茫九派，浩然东流，链接起古今对话的长廊，见证着江水孕育的传奇。听，一首首记录了中华文明的浪漫长歌，正在时光的浪花中被深情传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之
1: 素的花儿，陕北的稻情，内蒙古的爬山调等等，这些在黄河边吟唱了千百年的民间音乐融入到了张泉的音乐创作中，也构成了野孩子乐队以黄河流域传统民歌为基底的音乐体系。张泉曾说，野孩子是一个长在土里的乐队，歌唱着从土地和河流生长出来的歌，他们的音乐就像黄河一样自由

0: 民歌啊，就是一种流淌的那个感觉，蜿蜒曲折的那种旋律线条。黄河中上游，祖祖辈辈生活啊，跟土地的联系特别紧密，几乎就是离不开土地吧。平时唱的民歌，那就肯定是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呀，跟他们的耕种有关系的。整个黄河流域北方的话，还是靠土地吃饭。
1: 千百年来，黄河因为地理原因，促成了以农耕为核心的人文黄河的成熟和发扬光大。而黄河流域的民歌，也正是一辈辈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劳动人民和黄土地之间的情感沉淀。
0: 北方的民歌还是比较热烈吧，就是那种情感啊，特别真诚，

0: 不都河滩地旋律改编的一首甘肃的一首花，叫噶玛尔。噶玛尔其实它也是一个花儿里面的一个曲牌，花儿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曲调，每一种曲调它有一个名字，它们叫令嘛，噶玛尔令。花儿里面那个词是我觉得是非常高级的，它就是有那种比兴，点两句说植物的一个小过程啊，比如这个植物到了春天怎么样，然后它马上的下句就切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里面来。
1: 真正的民歌是流传而不是流行。

0: 被称为西北民歌之魂的花儿，在青海、甘肃、宁夏等黄河上游地区盛行流传了数百年。由于流行的地区不同，花儿和当地的文化融合后，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对于花儿的特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音乐学家乔建中介绍说，
1: 花儿呢，作为黄河流域上游流传的一种这个山歌呢，它是七八个民族共同喜欢的一种民歌，包括回族、汉族、撒拉族、东羌族、保安族、土族、玉骨族和藏族，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它是用的汉族的方言唱的，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很少见，它唱词单句单字尾，双句双字尾，比如上去高山望平川二二三，然后到第二句平川里有一朵牡丹，这又是一个双句双字尾的，一定要在二四两句有一个两个字的双字尾的顿挫，那么实际上也是跟当地人说话习惯有关系。我们说你吃饭了吗，当地人不这么说，他说你把饭吃了吗，你好好走着，你把帽子戴上。你说如果有一万首花儿，他也是这样的歌。
0: 2006年，花儿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花儿代表的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民歌类型，而是黄河流域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语言，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产物，更是黄河流域特有的音乐文化瑰宝。张泉说，一条河流淌一千年或者一千里，你无法想象出它的变化，但总有人能摸清它的脉。追溯着黄河，我们知道了生命缘起何处，也知道我们的脚步该迈向何方。张泉带着野孩子乐队追寻着黄河的脉络，重新解构着这片黄土地上流淌千年的声音，让他们的音乐深深扎根在大河岸边，肆意生长，源远流长。

从巴颜喀拉山流过广袤大西北，滔滔黄河水滋养着两岸的生命，也召唤着走出故乡的人们。距离兰州市130多公里外的甘肃省靖远县，民谣音乐人张嘎耸同样感受着这条大河带给他的精神力量。

达怂，出生在甘肃省靖远县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离乡，多年后返乡拜师学艺，踏遍西北民间搜集民歌小调，用手中的三弦弹唱记录着黄河流域的人和故事。2020年开始，

0: 张达耸弹唱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更多的年轻人被西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吸引。而作为黄河边长大的孩子，那些古老的歌谣早已刻进他的血脉。
1: 我在我妈妈肚子时候，我是唱；我妈妈在我妈妈肚子时候，然后也在唱。包括我去采风的时候，我去改编，知道这哪里是好的。反正这个东西很神奇，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0: 张达耸的父亲擅长演唱秦腔，叔叔作为当地乐师，对三弦、板胡等各种民间乐器更是信手拈来。张达耸说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氛围中长大的。
2: 还唱那个话呢，
3: 杨柳儿迎风啊，别头儿笑哎，
2: 那我一学就会了。

0: 这种调子，然后在中国农村或者各地方就跟流行乐是一样的。像我爷爷那时候，我奶奶是那时候，就整个其实整个庄子人在唱这种东西，唱完之后别人要给点口粮嘛，到了父亲以后也是这样子唱的。
1: 从村子里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的歌谣，都是张嘎耸创作的源泉。社火、凉州闲笑、通渭小曲等等，这些黄河流域的民间小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回到黄河边去采风，民间艺人、田间老农，甚至路上偶遇的老乡，只要能唱会唱，他都会把这些声音认真地记录下来。
2: 你会唱请教吧？啊，你会唱请教吧？
3: 来来来来，呀，没关系的呀，放心唱，开始。
2: 叫我开
0: 我刚开始唱的时候，唱我父母的心声，唱我奶奶的心声，慢慢开始就想起我们村庄的一些人，唱我们村庄的一些人的一些故事。后来我去采风约的人多了，这个大妈给我说他们家里的事情，那个老头他给我说了很多快乐的事情，我开始唱他们的心声，一步就是这样唱，然后已经可能唱得很远很远。原来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然后那里有唱不完的，山窝窝里，平川船上，河边边，我跟那里人感同身受。

张嘎怂把这些来自故乡的声音记忆和当下的生活进行重新连接，成就了属于他的黄河嘎谣。

0: 研究黄河流域民谣的乐评人郭晓涵曾评价说，故事、文学、诗歌如同黄河水一样，流淌在花儿、秦腔、信天游这些古老的民歌里，而张嘎耸则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把它们从黄河边的土地里刨了出来。
1: 比如说你去随便在天上走，一个老头在地里干活，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他说哎呀，就随便这么哼一句，那是歌唱自己生活的，他可能随口唱了一句民歌就这么来了。对我来说，奶奶的叹息声也是民歌，走在农村乡间小路上，我闻到的葱花香油花香，对我来说也是民歌。

从异乡回到故乡，张达耸把田间地头挖掘出的民间音乐宝藏进行再创作，让这些古老的声音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嘎怂与苏州评弹演员袁嘉颖合作的《塞北江南》。三弦、琵琶、评弹、电音，奇妙交融。黄河的质朴率真与长江的浪漫婉约，在音乐里形成了灵动有趣的对话。

0: 首歌谣，都是时代地域创作者的共同结晶，是对这片土地的观察、记录和表达，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寄托。乐评人郭晓涵说，
1: 生活本身和劳动本身，张嘎松会在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好的提取、创作和还原他对待人生的这个态度，比较踏实的。那这种踏实也是黄河流域的人骨子里的一个东西吧。从最上游是最清澈的，然后中间可以宽广，可以波澜壮阔，可以泥沙俱下，很精彩。然后最后它还是会流到一个大海里面，它还是有这个大的爱和大的情感在里面。

0: 风从东方来，节目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量的老歌民歌，这些歌曲也往往以深厚的家国情怀打动我们的听众。那么从这个视角来说啊，与其说我们连续两天分享的江河长歌它是一部民歌编年史，不如说它是一部洞见宏大时代的全景式大片，展现音乐人和音乐团体乃至亿万中华儿女投身新时代火热实践奋斗逐梦的历程，彰显出更为鲜活的时代精神。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

0: 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

0: 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愿意走进剧场去欣赏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但这其实不光光是属于剧本的光影世界，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现实生活的一个映照。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欢迎王老师。
5: 大家好。
4: 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开编剧的世界，看看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生活是最好的编剧，看看一个编剧眼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吧，当初是怎么样选择了这样的一条编剧之路呢？
5: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意外。对，因为当时呢，我是属于一种纯粹的从众心理，就是高三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会说啊，你们作为文科生，最好能给自己多一条路的选择，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一间文，然后是我的同桌怂恿我说，你也报一下吧，你也报一下，所以我也就报了，就是一间文这个东西。但报了吧我又没考就说也不能浪费吧正好看到南京大学它有戏剧影视文学系的这个招生，所以我就去，这是我考的唯一一个艺术类的学校，就是它的这个专业，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录取了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在南京大学学了7年的编剧。
4: 明白了，所以一个编剧之路的起步就一开始就很有戏剧性
5: 对，
4: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从一开始的所谓的莫名其妙的开始，到慢慢慢慢，然后开始上这个专业的课程去来学习，去来了解，最初对于编剧这个行当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5: 我最初以为编剧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儿。因为我是非社交型人格就是我是一个 I 人我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所以我觉得哎，这正好我写我的你别管我，然后我写完了之后就给你就好了后来我发现好像不是这回事儿。
4: 这个可以跟我们展开一下，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就觉得好像编剧就像您说的是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的对吧，接到了一个创作的一个任务也好，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创作的原点也好，然后开始关上门拉上窗帘把台灯一开，好了，开始写稿子了，写完之后把稿子一交然后就是坐在剧场的观众席里面欣赏自己的作品了。
5: 对，
4: 我们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繁琐的事情。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大概
5: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比如说是我自主的想要去写一个什么东西，

0: 写，那可能前期确实就是像我们说的这样，我只管坐在房间里写我的东西就好了。但假设它是一个违约创作，那首先我就要去听取我们院团方或者甲方的意见，他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必须要表达的，或者我的方向要往哪边走，那我再进入我的创作。创作之后，当我拿出一个成型的剧本，我会就是会有很多轮很多轮反复的论证，包括进了剧场之后，导演要找你，演员要找你，然后他会说，嗯，这个演员就这个角色我好像理解不了，你给我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然后到了这个呈现之后，他还会乱问你，你觉得这个我有没有达到你心里面的预期啊，然后还要继续的再去开论证会。就是我会发现这个跟人打交道一点都不少。
1: 而且其实往往不光是不少，而且还面临着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0: 是的，
1: 就是我刚才想象了一下，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编剧，然后演员在这个试演之后排演之后过来问到我说我演的怎么样，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回答。
0: 对，
1: 作为一个编剧的话，他很难拿捏其中的这个分寸和尺度。我想问问，就是按照您的性格，您一般会跟演员怎么去沟通呢？
0: 一般这个工作我会坐在前面，就是当他们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如果说我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做读剧啊或者人物分析，我是会先去跟演员聊的，我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觉得不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然后我们去综合，哎，觉得这个表演状态你是舒服的，那你就去以这个演。当你演出结束之后，其实大多数演员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夸他的。
1: 要一个情绪价值。
0: 对，那你当然要给人家这个情绪价值，人家为了你的戏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确实这些演员几乎不会有掉链子的情况，那他出来之后当然是要衷心的去感谢他也好，或者说开心的说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情况，我确实觉得他演得不好，那我可能就会私下里，比如说我们约个咖啡，我们约个饭，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尺度，因为有的时候调演员啊，他是导演的事儿，其实不是编剧的事儿。那如果说导演也有他的想法，我们也有可能会三方一起坐下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1: 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老师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舞台形式。那相较于一些影视作品的话，您觉得这些舞台的剧目它有什么独到的魅力吗？
0: 我们常说的就是舞台具有它的现场性，就我今天演的这一遍和明天那一遍绝对是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它有一种就不可复制性，哪怕是我今天犯的一个错误，它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经典的版本，明天我是再也不可能把它复刻出来的。这个是我觉得在舞台上面的最大的一个魅力了。
1: 不可复制的啊，甚至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是一场小小的意外，但是它可能日后回想起来依然是如此的让人难忘，历历在目的感觉。刚才我们聊到了从最开始的一个懵懂，然后到莫名其妙接触这个行业。接下来我想再聊一聊第一次有成就感是什么时候，是哪一部戏，有印象吗？
0: 有。我到现在为止依旧是就是我的第一部上演的戏，可能这就跟初恋情节一样了。就是我觉得那部戏是真正的让我感受到了戏剧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就我们只有戏剧影视文学系，我们没有表演系，没有导演系，所以当我们的剧本写出来之后，我们会自己上台去演，但毕竟不是专业的，我没有走过一个专业的剧组流程，所以我当时毕业的那一年，我写了一个剧本，然后投给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就选中了这个剧本去做新文本孵化。在那个剧组里面，我是感受到了一个剧目制作的全流程。而且当时我还觉得人家麻烦，因为导演他非常的尊重文本，他哪怕改我一句词或者调一个顺序，他都要跟我来说。我当时心想，你烦死了，
1: 你改呗。
0: 对、然后现在想想，这样人家真的是完全的去尊重编剧的创作了。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戏演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哪怕观众觉得他哪里不足，可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把我的剧本完整的呈现在了舞台上，而且那个戏里面的制作人到现在都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大艺人， 我从认识他那一年到现在都是他的玩具。我们到现在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之前那个手机上不是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每天确认你还活着不活着的那个 APP 吗？我们就是他会把我的邮箱留成他的紧急联系人
1: 啊、
0: 就我们就有的时候还说呢，说万一这就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遗产都留给你，就已经在一个项目中结交到了这么好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这个在后面的项目里面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1: 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
0: 是的，
1: 不光是在舞台上大家有一个很默契的合作，很精彩的呈现，在生活当中也结交成了非常非常关系密切的好朋友。
0: 是的。
1: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演员在做创作的时候要去观察生活、要去采风，那作为编剧的话可能更是这样。演员他可能非常明确，比如说我接到这个剧本这个角色、假如说是一个摄像师，那他就很明确的去观察摄像师这个工种他的一些日常。但是有摄像师的存在就证明这个剧本里面有万万千千的工种。
0: 是的，
1: 对于一个编剧来说如此繁杂的这个观察怎么去来完成它？
0: 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经验，一种是间接经验。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由于一些项目周期或者时间的原因，间接经验会多一些，比如说看视频，看过往的作品，去看这些比如说摄像师，我们会看相关的一些传记，他个人的一些采访，这些是我们所获得的间接经验。那其实直接的呢，我们也会去比如说观察，我就跟他跟一天，就是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人的一些语言啊、动态啊捕捉下来。我们是其实很希望去做这样的工作的，但是现在往往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因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摄影师，我在观察他的同时，我要观察他跟录像师、跟录音师怎么说话，跟导演怎么说话，跟他的拍摄对象怎么说话，然后这些人给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一个整套的流程。但是现在其实确实我们的这个剧本创作中是比较缺失这一环节的。
1: 因为创作周期可能被无限的压缩了。
0: 是的。
1: 所以就导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怎么讲这个遗漏的环节。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就像您说的，间接的经验反倒是空前的丰富起来了。
0: 对，
1: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去做一个了解。
0: 是的。
1: 那我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编剧，如果让您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的话，您觉得这样的一份职业它最苦的地方在哪里，最甜的地方又在哪里？
0: 最苦的地方可能就是我无法就每一个作品上演它都不可能100%的变成你心目中那个样子。但最甜的就是起码我完成了我的表达。就当这个剧本它落地了之后，我自己快乐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写剧本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下剧中。就是这个时刻。
1: 就刚才有说到说最苦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它不能够100%的呈现在舞台上面。那其实我们之前去看这个娱乐的八卦，经常会听到说某某某演员要求改剧本等等等等等等。作为一个编剧，就如果说自己的剧本遭到了一些各种各样原因外力的这个限制，然后要去调，您作为创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我通常会比较开放的接受，就是如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样是好的，为什么好，那当然大家都会非常开放的去接受这些意见，因为我不可能做到我的剧本一拿出来就是完美的。肯定要接受。但是如果你纯粹是因为一些没有什么道理的原因来让我改，那我可能就会有一些坚持了。
1: 就是一定是要有自己的在艺术创作上的一个坚持的，有一个底线在这里的。
0: 对，有一个底线在。
1: 良好的这个态度，友好的交流，但是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这个艺术
0: 的
1: 底线。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了解到王老师也创作过很多这个沉浸式的互动的这些作品啊。这个也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不光光是一个观众和表演者的这个身份啊，不光是说你在舞台上我在舞台下，甚至作为一个观众他是可以走到这个剧情当中来的。在您看来这样的一种艺术表演的形式有什么独到的魅力吗？
0: 其实我们现在说沉浸式这个概念说的很多了、
1: 嗯、
0: 但凡有一个戏他都想说自己是沉浸式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嗯。
0: 但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啊，沉浸式是非常难达到的。
1: 嗯。
0: 因为它其实是必须要求我们的观众，当我们走入这个空间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谁，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环境全部都要抛掉。你要真正的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戏剧，它才能称之为沉浸式。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只能说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把它根据这个环境做一

0: 一个新空间的改造，仅此而已。就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走进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东西里面去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当你把这个戏演完了之后，你再走出这个空间，或许你再回想起你刚刚经历的这些内容、这些事件，你会觉得啊，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映照。这个勾连，我想应该是走出去看完了之后再产生的。
1: 哦，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我们的这个感受好像是觉得说我走这个勾连就已经产生了，但是其实从您看来反而是反过来的。
0: 对
1: 啊，离开剧场之后依然会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感觉。
0: 是的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观众进入沉浸式戏剧的时候，他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主角。他肯定比如说像上海的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不眠之夜》，演了10年了，我们作为观众完全是故事的旁观者，你只是进入了故事的世界。但当你出来了之后，你再回想我刚刚看到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现实中好像我也能照到映照。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合理的真正的沉浸式的东西。
1: 嗯，它其实不光光是说我们的这个舞台的布景，我们整个什么的场景的一个设计，它其实不光是这些硬性的概念，
0: 是的，
1: 它其实更多的是给观众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反馈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接下来还想再问一下这个王老师，就我们在创作很多很多作品的时候，它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视角，比如说你也创作过面向孩子的儿童的剧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这个预期？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创作这本剧，我要的就是要去悬疑，或者是要吓人，是要这个给所谓的留上心理阴影。我今天晚上你看完我的戏，我巴不得你一定要做噩梦，这才是我这部戏的成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切换，就是我们要去治愈一些人，我们要让你从此之后看了我的戏再也不做噩梦，给他温暖的感觉。怎么样来切换这样的一种创作视角？
0: 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题材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去做悬疑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这样的类似悬疑的语言下一些钩子，让你感觉它很紧张，就像希区柯克他的镜头语言一样，就是这样的语言节奏会让你产生一种心理紧张。然后当我们要治愈的时候，可能包括演员的语速啊、他的表情啊，都会有一些变化。其实这些倒不是一个视角问题，但是正经的视角转换其实是发生在儿童剧创作的时候。
1: 跟我们来讲一讲。
0: 因为成人创作其实大家都主打一个感同身受。
1: 对对对，
0: 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成人，所以我们会知道，但是孩子呢，他的视角真的很难以琢磨。我们就是我，包括我是很努力的需要把我们成年编剧的视角重新放下来，就是我们要蹲下去平视这些孩子，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短视频里面小朋友踩水坑，然后一辆车路过抖了他一身水，他特别开心，这对孩子来说这是天降甘霖，特别好玩，那对我们刚下班的人要气死。就是这种视角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换过来。而且真正好的儿童剧视角是孩子看是一个感觉，家长看又是另外一个感觉。比如说英国有西区有一个音乐剧叫马蒂尔达，他就是当孩子去看到这里面的小主人公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会感受到一种勇于反抗的、有话要大声说出来的这样一种力量。但是家长呢，看完他就会反思，我们的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真的无意间在伤害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双重视角在儿童剧里面去体现的。
1: 哦，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要求。哎，
0: 是的。
1: 就是既不能让孩子有一种不能理解的感受，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去迎合孩子的那种低幼的感觉。那这个就牵扯到接下来要去聊到的这个问题了。作为一名编剧，您希望通过您的作品传递的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反感说，我就是看一个小品，你为什么最后要给我升华？
0: 是的，
1: 我就想放松，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价值？那作为一个名编剧，我们在做不同的作品之后，他都会有一个作为创作者的一个创作的意图或者说是目的。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或者是期待呢？
0: 如果是主题性创作，那这个主题是必然存在的，他最后讲实话肯定会拔高那么一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如果说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我并不希望观众觉得我在表达什么东西，就是你只要进来看完了这个戏，你觉得怎么想是对的你就怎么想，你哪怕觉得这个戏烂死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我可能会传递说我自己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但你同不同意我就

0: 就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戏剧经常说它承担什么教育功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希望它不承担任何功能。
1: 嗯，
0: 你只要来看就可以了。
1: 就是把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交给这出戏，然后具体你走出剧场之后，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其实越是千人千面，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个编剧来说，越是一种成功
0: 的
1: 感受。
0: 嗯，你像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也没有人说我来看个电影一定要得到什么。其实戏剧也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都秉持着一种随便的心态，
1: 嗯，
0: 想进剧场就进，实在不行你在里面睡一觉，就是亲测在剧场睡觉比床上的睡眠质量好。
1: 哎，那作为一名编剧，比如说这个今天这个王老师说，哎，一潇，那个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然后过两天我有一出戏要去在哪哪里上演了，我拿着票我进去了，然后中途的时候你一回头发现我睡着了。你不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失落吗？
0: 那是我的失败，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所以心态很好。那您会就是很在意观众的反馈吗？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戏上映了之后，会不会去在社交媒体上看一看？然后观众的一些评价会不会让您对自己的一些坚持有所动摇？
0: 嗯，我是回避型，我不看。为了避免自己难受，所以我压根儿就不看。但是剧组他会去看的。
1: 嗯，
0: 如果他们会觉得有一些真正的观众提出的中肯的东西，他会反馈给我的。那观众如果说的对，或者说很多人都反馈了同样的问题，那肯定是我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会去调整。
1: 嗯，
0: 但我自己不看，我受不了。
1: 就自己给自己建立了一套过滤的这个机制。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由这个团队的专业的这个视角来把它汇总成意见，然后再对您的创作进行一个反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啊，作为一名编剧，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讲媒体环境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艺术创作环境也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可能讲一个故事，需要走进电影院去听一个故事，走进剧场去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在电影这个放映之前，我们要提前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上好厕所，然后备好一切。但现在一个故事可能两三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微短剧手指一滑，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0: 嗯，
1: 那作为一个编剧而言，您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转变吗？或者说这个转变它带有的是一个积极的转变，还是有另外的一种情感色彩？
0: 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我们之前所接受的，不管是在学校学的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也好，我们都讲究一个节奏的铺垫。你这个情绪只能是到一个必须爆发的时候你才能爆发，你不能莫名其妙爆发。但是我们看现在的短剧，它就是一分钟爆发。
1: 嗯，
0: 它其实你揪它的逻辑的话，它没有什么逻辑。
1: 嗯，
0: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写作方式。它不管你人物关系无所谓，你只要爽就行了。我们也有一些曾经说问我们能不能去写这样的剧本，我说能，但是难受。对，就是这种感觉。嗯，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因为它确实是在现在这么快节奏的一个生活压力下，它给了大家放松的这个喘息的口，就我们看这个东西舒服了。我们就像我们以前看言情小说，看台湾的那些偶像剧一样，我这辈子当不了霸总，可是我看他甩钱我很爽啊。
1: 嗯，
0: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嗯，洗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呀，随便刷两集。嗯，而且还觉得我的智商占领了高地，就感觉，嗯，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能说，嗯，要有一个相对正向的引导吧，不能说越来越暴力或越来越怎么样，它要有一个度在那儿就可以了。
1: 啊，其实这个又回到了我们他刚才聊到一个，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选择自己喜欢东西的一个权利，
0: 是的，
1: 但是要有底线在，
0: 是的，
1: 要有一个度在这里，
0: 是的。
1: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名编剧，你们会有自己的审美的鄙视链吗？
0: 我是不大有的。我觉得存在即合理。
1: 嗯，
0: 我们要接受阳春白雪，那我们也要接受下里巴人。那我自己平时我也会看那些什么豆瓣三分四分的喜剧，人家就是挺好玩的，你还学不来呢。这个东西没有说什么高下之分的，我觉得只是受众不同而已。
1: 那之前就是各个行各业都会有吗？之前比如说像音乐行业，这个李宗盛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夸张的言论，他说你给听众喂猪食，那听众自然就会变成猪啊。他说的很夸张。那作为一个创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或者说会有这样的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在肩上吗？就说我要创作优质的作品，我要引领我的观众，引领受众，让他们变得品味越来越高。 会有这样的一种期待？
0: 我只能说我首先不能往下掉，我自己不能往下掉。然后当买了我的戏的票的这个观众他走入剧场的时候，我起码保证他们在这一刻的审美是没有被拉下来的。至于说我能不能提高他的审美，我觉得我可能任重道远吧。
1: 嗯，
0: 而且我也不能确定，可能在更多的就是比我能力强的人眼里，我的审美也不太好。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在，但是我们不要去强求说，哎，你的审美就是不好，我一定要改变你的审美。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是有这样的想法。
1: 嗯，要有努力的方向，但是不能对任何事情产生一个执念。
0: 对，
1: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从王老师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就感觉您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人。那说。

0: 比如说我要表达我们这个戏要表达年轻人他是要坚守本心的，你不能因为一些外界的东西就改变你的本心。如果你为了外部的一些喜剧化效果或者怎么样你把我的内核改掉了，那我是肯定不能让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是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遇到的。先做好一个自己的心理准备，那时候就是我硬刚的时候了。
1: 嗯，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嗯，就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0: 是的。
1: 嗯，那我想知道您在日常的创作之余，因为刚才说到您是一个 I 人，您的这个日常生活通常都是怎样度过的？
0: 我虽然哀但我不宅。对，像什么进剧场是肯定了，它既是我的工作又是我的爱好，然后去电影院，然后去旅行，去跟朋友放松，包括我自己弹弹琴啦，然后是去做做运动啦，其实我打发时间的事情还挺多的。
1: 嗯，那从生活当中去取材这样的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吗？
0: 对我来说倒反倒不多。
1: 嗯，
0: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相对有一点点小焦虑的事情，因为随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直接经验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它像进入了一个循环，我们很少能够去接受一些新的刺激，那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很担心我对世界的感知力变差了，曾经能感动我的东西现在我仿佛熟视无睹，就我就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出现，所以我会经常的强制自己停止工作，我要去放空一下，哪怕只是走一走，然后在哪里躺一躺，我必须要把我对世界的这种连接和感知力抓回来。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对于这个艺术创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这扇窗子是要不停的去擦一擦的。
0: 是的，就是怕自己会变成一个钝感力很强的人。嗯，我觉得这不是，最起码对编剧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1: 哎，这个话题其实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聊到，所以半点之后我们也请王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在他看来钝感力太强也未必是一件好事。这里是 FM91.4M1053 江苏音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的青年编剧王静怡王老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
5: 不停的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作，
4: 嗯，
5: 就要看我有多大的恒心了。
4: 嗯，那今天随着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发展，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编剧的梦想。
5: 嗯，
4: 哎，看到了很多这个优秀的故事，因为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拍一出话剧也好，或者是拍一个哪怕是微电影也好，

0: 门槛是很高的，或者直白的讲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平民化了，我可能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拍出很惊艳的作品，所以大家这个梦想在催生着。那对于这一些年轻的对于编剧这个行当感兴趣的朋友，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就先干起来，但是不要觉得自己随便玩玩就可以了。如果是真的喜欢，不要鄙视科班出身，就是基本功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没有基本功做不了，是当你没有基本功，除非你真的是一个100%的天赋怪，不然你就注定卡在某一条线上。我们现在确实门槛，入门的门槛是变低了，但是精品的门槛可是越来越高。就大家看好东西看多了，你现在糊弄不了观众。如果你真的想去做一个精品的话，你的整个团队没有一个环节能是弱的，必须是强强联合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
0: 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越是所谓的门槛降低的时代，它其实要达到触碰到那个上限的话，专业的力量是越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您觉得专业的学习它这个重要是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校的一些经历啊，除了他教了我一些这个历史啊、艺术史啊，包括写作技巧，他更多的在告诉我，我们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或者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做一个东西，虽然说我不想说一定要教育你什么，但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表达。就是如果你连表达都丢了，那你何必来写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住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比你去做一些技巧的训练更加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玩，但你玩到一定程度，你真把它当职业的时候，你不要小瞧它。
0: 就是对您所从事的这件事情要有一定的敬畏心。
1: 是的。
0: 我们经常会在网上面听到一句话叫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
1: 啊，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表达对某一位演员或者是某一部作品的这个赞赏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句话。那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1: 多看书吗？
0: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很好奇，从一个编剧的视角，如果让您推荐一部电影，然后一部这个舞台作品，然后再推荐一本书，你会推荐什么？
1: 哎呀，这好难。舞台作品的话，我可能会推荐去看图米纳斯的《叶普盖尼奥涅金》，这个是俄罗斯的戏剧大师图米纳斯的作品。就是我每次看完它，我都很难过，不是因为它的情节，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我就是难过，我这辈子写不出这样的东西。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叫做每一次看他，
1: 对，我看过好多次了。就是从他第一次在乌镇戏剧节的演出，到后面他在中国的巡演，包括他的录像版，我大概看了有七八次吧。我每次都是气死我这辈子写不出来。就有这种感觉，
0: 就是有一种这个李白去到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这个诗的那种感受在那儿。
1: 对对对，有一点这个感觉。
0: 这是舞台作品。
1: 电影的话，就可能大家这个都看过了。因为我是有一个习惯，我在我每一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都会去再看一遍朴《乱世佳人》，我就为了看他最后一句，而且我就给自己一个仪式感，我会在12月31号的晚上专门卡他最后结束的那个时间点，0点的时候，就是斯嘉丽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就是我每次都会就像这个年终古今总结一样想好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年，可能我会就是这个电影是我每年都会看一遍的。
0: 那一本书呢？
1: 书我还真不是很好推荐，因为我看的书都比较的奇怪。
0: 哎，那这个就更可以聊了。会看一些什么样奇怪的书？
1: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一些神神鬼鬼的，
0: 就是一些
1: 比如说什么中国妖怪图鉴啦，什么什么什么植物传奇啦，就是这种东西我会看的比较就是乱七八糟，平时翻一翻啊这种。因为你说书让我看完比较最近几年比较念念不忘的，我已经忘记它的作者叫什么了，但是我记得这本书叫巨轮。就是它是一个德国作家写的书，就是它就是有点像这种一根一根稻草压在一个孩子身上，怎么样最终在无形中毁灭了一个孩子。就是这个是我这两年看的书里面会比较

0: 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书。他我还试图把它改成舞台剧过，但是后来发现它可能确实不是很适合舞台的表达。
1: 这是一个编剧的这个作为读者然后作为观众的世界当中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个作品。
0: 是的。
1: 那您觉得如果说我们普通人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也许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但是我想要进入到这个行当，或者我自己想要尝试去做一些小小的剧本啊编辑的这个工作，我应该怎么样去开始呢？
0: 首先抛弃 AI，不要一开始就用 AI 给你写台词。
1: 这个就是我们跟所有所有几乎所有所有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嘉宾都会聊到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画画的还是写歌曲的还是任何的一个职业，您怎么看待 AI 这件事情？
0: 我接受它。而且如果它让我丢掉了我的饭碗，就是我无能。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已经比较熟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借助 AI 去帮助你完成。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你就去依赖它，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语感，什么是戏剧结构，台词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再好的 AI 它出来的还是一股机器味儿，它没有人味儿。所以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它。
1: 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它为什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始终和人类写出来的东西有一个质感上的差别，就我们说不出来好像哪里具体的说是有区别，但是就感觉不对。那从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您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0: 我觉得是它就像我们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写电视剧这种东西啊，它是有一个编剧组的，往往它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大家最有个性的部分都会被抹杀。 AI 就是这样子的，它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综合了同类的话术或者剧本出来的那个最优解，所谓的最优解，它没有瑕疵，它没有感情，它不会说根据你本身的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人物性格量身定做这样的台词。当然了，你如果愿意花时间无尽的跟 AI 聊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什么，你跟他说一千字的人物小传，他出来的那个或许能贴近你人物的语言。但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已经写完了。
1: 就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看待，
0: 是的，
1: 其实可以拥抱它 的。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个编剧，就是如果说你看你身边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刷一些这个 AI 的小短剧，我不知道这个王老师有没有这个刷到过那种什么水果角色的那种小短剧，很无脑的那种，然后大家都在看这些，然后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推荐到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反而被忽视掉了，或者说这一个很棒的一部电影它上映了票房非常非常惨淡，会有一种内心的小小悲哀吗？
0: 会，会有，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要相信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存在的，戏剧存在了几千年，一直说他要消亡要消亡，到目前为止他还活着，那就代表着还有人喜欢他。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想要留存的这些东西它真的就消失了，那只能说我很骄傲我曾经看过。
1: 就如果到那个时候，然后这个发现王老师还在写剧本，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得找到一位还在手搓剧本的老艺人，会有一种落寞感吗？
0: 哇，那我不是赢了。
1: , 笑到了最后。
0: 对啊，那我都能手搓到那个时候，说明我前面过的还能过下去。
1: 那你觉得那一天会到来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用 AI 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是人力就不能替代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品的门槛，你 AI 没有那么容易跨过去的，尤其是在戏剧舞台上。或许像这个 AI 短片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什么丧尸清道夫这种，它看起来特别的牛，它确实在技术上面有非常大的飞跃，在经费上面有特别这个少的投入。但是舞台上谁愿意去看一个假人演戏啊？我们肯定是真人对真人来做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戏剧说不定活得比电影还久一点。
1: 就是真实永远是最打动人的，
0: 是的，
1: 也是任何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手段无法去代替的。

0: 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您自己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创作的理念等等等等。
1: 嗯，
0: 那最后我想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1: 嗯，
0: 就说当时是感觉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进入到了编剧这个行当。
1: 嗯，
0: 那如果让现在的您给那个时候的您然后捎去一句话的话，您会选择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多看点书吧，现在像个文盲。
0: 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文化。嗯，
1: 对。
0: 今天我们其实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玩笑之余，但是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听得出来这个王老师究竟想要表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就是要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1: 是的。
0: 不断的去滋养自己。
1: 是的。
0: 去给自己上一堂又一堂的课，这个课堂可能是翻开一本书，或者是去走进剧场、走进电影院，也有可能就是擦亮我们观察生活的那扇窗户，去来感受到生活对我们的这个滋养。
1: 嗯，
0: 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去分享的吗？
1: 嗯，可能就是有人总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走文艺这条路不太好走，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啊，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困境。但是我也想向大家分享我当时在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当时南京大学的书记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希望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都能穿透低俗的物欲，自明而从容地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坚持的。嗯，也是想向这些同样遇到困境中的我的同行们说的，就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再抱怨，就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0: 嗯，选择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热爱的，这件事情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就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它。
1: 嗯，
0: 这个其实也跟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很像，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认清真相的过程，感知挫折，感知痛苦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只有在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去沐浴到的阳光，你那个时候好像才能真正感受到，哦，它是温暖的，它是明亮的。
1: 是的。
0: 嗯，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会客厅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舞台上，能够在剧场当中，能够和王老师更多的作品去邂逅，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更多的这个舞台上面也能够邂逅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这里是即将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湖，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春天真的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即便在晚上也毫不逊色，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咏春天的诗词呢？真是人间芳菲天呢。所以这样的季节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电视剧，它们就像是时令风物一样，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特别适合春天去赏玩它。所以今天晚上来和大家说这样的一年一会，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值得春天一看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 FM 91.4的光影留声机。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也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经典。而它的主题曲首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敷衍，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我现在呢留个悬念，直接用它的主题曲把你那些关于春天美好的回忆都复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很适合春天来赏玩的，就像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江南的春天。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就应该和美好的事物相遇。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叫做雨伞是玫红。大家都知道白娘子和许仙的媒人就是那样一把雨伞，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一句清明佳节雨蒙蒙又点明了那样一个春天的季节。而这首歌曲的唱段就是白素贞拂伞低语浅唱的经典，大家可以在第三集里面看到白素贞那婀娜的身段，小牧童啊小牧童，简直能把人的心都给唱醉。

又是一首新白的经典配乐啊。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经常在暑期档还有新年档重播，我相信很多人不止看过一遍了，小时候看，长大也会看，长大之后再看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是和小时候看的那种心境大不如从，和从前大不相同，处处是曾经，处处是演技，处处是悲情，处处是因果，处处令人心碎啊！最后的结局是白素贞出塔。

了，许仙还俗了，世林找到父母了，媚娘也投胎了，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再看他，总觉得有几分伤感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悲情之歌，叫做《纠缠》，是特别擅长悲情的裘海正演唱的。这歌不仅唱的是白素贞了，也是胡媚娘，还有没有人记得她？她是平行宇宙的白素贞啊。

这首就是神仙歌了，非常丰富的器乐编曲在里面。今天和大家借着春天说说特别适合春天一看的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白素贞在春天游西湖，于是遇见了那个让她千年等一回的爱情。但说回来，这部剧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传统习俗，不仅是清明，还有端午，包括中国的古代医学、风土人文、古典诗词，还有儒家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它是华语电视剧史上一个永不过时的记忆。它展现了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家庭观，甚至是人生观，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尤其在如今，很多人说价值观迷失、三观已毁，我想这样的电视剧、这样的经典电视剧更是一座灯塔，让我们在大海、人生的大海中航行时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刚才说的《白蛇传》啊，文艺作品里面关于它的经典可不少啊，毕竟是古代民间的四大爱情小说之一。我们接下来说说电影方面的《白蛇传》，1993年的青蛇，鬼才导演徐克执导的，然后有着天下言情第一人的李碧华做的文字，所以电影的好自然不用多说，难得是他的音乐是徐克的老搭档黄沾，然后和雷颂德一起做的，这是专辑的，应该说电影的主题曲《流光飞舞》，听陈淑桦为你歌唱，惹得一身春雨绵绵。

道一声春雨绵绵，白蛇传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春天来听啊。这首柳光飞舞很耐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这首歌的作者黄沾自己说的，耐听得很，就像是一个献宝的小孩啊，生怕别人忽略了他的得意之作，于是他在文案里面要说耐听得很啊，耐听两个字还不够，非要说耐听得很，心里才安然。不过的确，这首歌是杰作，词曲俱佳，包括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陈淑桦柔美的声音，半冷半暖，秋天静静的运动。

脑海里想到的是张曼玉演的青蛇，还是王祖贤演的白蛇呢？啊，说回来，王祖贤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演的那个白素贞还真的挺像蛇妖的，倒衬得赵雅芝演的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反而不像蛇妖，像神仙，是吧？晚上好，我是周大湖，继续来和你听青蛇的主题曲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配乐叫做《流水浮灯》。

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流水浮灯》，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当时就是白蛇为了诱惑许仙上船，施法将杯中的美酒化雨，五月的晴天闪了电，心就像游船一样翩跹。很有意境的一首歌，脑海里有非常多的想象，非常多的画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公子如竹立桥头，姑娘似水徐徐走。这样好的旋律可以赋予它非常多美妙的文字啊。仔细听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它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出现清角和变宫，所以国外的配乐常常让我们觉得

篇幅宏大，编曲华丽，弦乐做背景，打击乐争色，有多种乐器互相辉映。但是像这样有着中国风的大师所写的作品，其实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乐器做主旋律，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点缀，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风光，即便音乐元素少，表现力却强得惊人。我们再来听青蛇的另外一个配乐，这首叫做《初遇》。都说初遇是最美的，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0: 诗人白居易说啊，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1: 姐，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这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0: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哎呦，
1: 俺姐夫快乐吧，当官
0: 顺利的话，
1: 来姐夫祝成功。
0: 同荣。
2: 哎，秉宽，哥多虑了啊，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郑娟的，郑娟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儿。
1: 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2: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吗？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啊，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

0: 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2: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
1: 嗯。
0: 他啥时候来的？
1: 好几天了。
0: 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
1: 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了，也没说他是坏人。
0: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爸的。
0: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咋的呀？你抢不过他呀？
1: 网子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曹导演？
2: 你要行，咱俩先试不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丹，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3: 周丹，
0: 小个你再
3: 防
0: 不住的话，那没话说了。
3: 啥？
4: 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
3: 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4: 那是肯定的。
3: 为什么？
4: 你问我为什么？
3: 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
0: 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
5: 年轻人云集的城市必定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
0: 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
2: 行，
6: 哥们儿，
7: 喂，
0: 开，
6: 走，大王，
0: 要不要？
7: 我炸、哎，
8: 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7: 董事长，
9: 不，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10: 哎，我满意了，
8: 广播也没响啊，
7: 问开了，
0: 切，
8: 赶紧打开。
11: 我把这些天来厂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8: 认真听着点。
11: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10: 慢点，
8: 行了行了，别玩了，你们好好听着点。
7: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8: 听着点。
7: 曹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个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你的心声。
11: 上头的领导和下头的权力，
8: 认真听啊，
11: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8: 哎，大家都听着，
11: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4: 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12: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
4: 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将不可战胜。

0: 啊，
1: 不成有东西，
0: 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2: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2: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行，分量不轻啊。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敢闯的，早就被搬空了。
2: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报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3: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4: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3: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4: 张三往外带点滚珠，李四往外带点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这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
3: 哎，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4: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5: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3: 吃醋了？
5: 这倒退20年还真有。

0: 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1: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0: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1: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0: 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调整，幸福的田野。
1: 这是剧本。
0: 嗯。
1: 导演。
0: 蔡晓光。
1: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0: 想我说的话，哼。
1: 哎，谢了啊。
0: 走你的。

0: 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那我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都得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哪儿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啊，是华晨。
2: 啊，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
3: 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
1: 而且人家回复了，
3: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4: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啊，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队伍方法。
5: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3: 华晨，我导戏了啊，
1: 那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蔡小光，
7: 怎么了？
6: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7: 真的？太好了！
6: 可以跟小师妹分去了，
7: 总算能把我们女儿接回来了。

0: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1: 哦。
2: 完了，芹菜粉条，
3: 敢弄吗？啊
1: 啊！你们谁是管事儿的？
4: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1: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5: 这也太不干净了。
4: 嗯，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1: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4: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嗯，
6: 8.8块。
4: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
1: 这还差。
4: 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6: 行。
4: 李双华呢？
6: 后厨呢。
4: 你别生气了，大姐啊。
7: 李双华。
6: 啊。
7: 你不用干了啊。
6: 啊。
7: 是吧？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6: 不是。不能，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
1: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7: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不？哎
1: 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7: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我
1: 不是这来了，你在说什么？
0: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万，
4: 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姐小姐这不清清楚楚的。
0: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4: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0: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4: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0: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对。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对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
4: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0: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4: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0: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赶回来吗？有那亲戚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啊？
4: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0: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4: 他要不给呢？
0: 那就是你们之前的问题了，
4: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0: 就在这屋里头。在这屋里。
4: 在这屋里头啊。
0: 坐在这个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张居正掩饰的一笑，
1: 没什么，今天晚上给云霄做生日，办了什么好吃的呀？
0: 有你喜欢的三个菜。
1: 啊？
0: 皮条鳝鱼，蒸茼蒿，冬瓜炖裙边。
2: 张夫人说的这三个菜都是荆州的名菜，特别是冬瓜炖裙边。这裙边乃是海碗大的老鳖，绕背一周的鳖带，一只鳖的精华全在其上，用其炖冬瓜味美无比，除秋燥，这是当令的食品。张居正虽居京多年，仍然喜欢吃家乡菜，家里换过三个厨师，全都是从荆州请过来的。前年张夫人听说荆州城里的奉天酒楼上又出了一位名厨，便托人把他聘了过来。一想到裙边的美味，张居正立刻是口角生香，但他依旧说，
1: 现在啊，京官们胡椒苏木折凤，必定会有风波，家里用度还望夫人扣紧一些，以免捉襟见肘啊。
0: 寄养家常菜要不了什么钱的，
1: 人多口杂，还是不要招摇。
0: 哟，你好歹是个宰相了，未必吃两个菜也要看人脸色，你不要这个门面我还要呢。
2: 张夫人说着眼圈又红了。张居正已经起身走到起居室的门口，见夫人这么说又折了回来，小声地说，
1: 正因为我现在身为首辅，所以才必须处处小心呢。
0: 这一点我知道。
2: 张夫人说着进到卧房中，拿出一张纸条来递给张居正，
0: 你看这个。
2: 张居正接过一看，那纸条上端用蝇头小楷写了两行，东关帝庙神签第57纸中级，底下有四句诗，写的是，燕子离巢上下飞，翩翩裘缕不相违，

0: 破空神界依天意，不着泥衣，着老眉。张居正看过，问夫人：“这是谁抽的钱呢？”“
1: 我让油漆去东关帝庙抽的。一直听说那里的钱很灵，竟是人家有什么事，都去那里求关帝保佑，求之灵签。”“
0: 你为何抽钱呢？”张夫人一笑，回答说：“
1: 还不是为了家里的事，想讨个吉利。”“
0: 家事有何不吉利的，值得抽签呢？”看着丈夫不屑的神态，张夫人叹了一口气：“
1: 哎，叔的，今天储机仓那儿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是王传的管家过来告诉油漆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为你担心吗？好在这支签有逢凶化吉之象。”“
0: 啊，你都知道了。”张夫人默默地点了点头，看着丈夫，眼神里充满了关切。张居正又拿起那张字条，认真地研究。张夫人在一旁说：“
1: 那把神剑指的是你，你神剑出鞘，是顺从皇上的意思。你不伤害百官，却单着老眉。眉的谐意是倒霉的霉，剑一挥，霉气就一扫而尽，你还担心什么呀？”“
0: 这是你解的。”“
1: 我哪懂这么多玄机呀、啊？是关帝庙的解签人说给油漆听的，油漆回来说给我听。叔的，千难万难，有皇上支持，这事儿就能逢凶化吉呀。”“
0: 如果皇上不支持呢？”“
1: 那不会的，
0: 我家大事岂是一只破签解得透呢？”张居正说罢，又把那张字条随手丢在茶几上，提醒夫人说：“你要记住，当今皇上同允修一样大，才十岁。”“
1: 是啊，允修玩一个单盘的风葫芦，花了两三个时辰才飞起来，毕竟是个孩子呀。”“
0: 好了，不议论这些事了，我们好好用一顿晚膳，餐后我来教允修如何的玩风葫芦。”说吧，夫妻俩相视一笑，走回了课堂。天色一黑，灯市口一带的夜市便喧腾热闹起来。所谓夜市，唱主角的无非是歌楼舞榭、酒肆饭庄。在灯市口大街东有一座二郎神庙，据道书称，二郎神为清源真君，唐贞观二年创庙于此。那时京都称为范阳，宋元佑二年北辽据此称京，又把这座二郎神庙扩大重修，从此便成了京城的一景。从二郎神庙前的广场往南折有一条横街，叫做庙右街。从街头到街尾，清一色都是各具特色的高级食府，达官贵人多半在此宴饮享客，因此也是灯市口夜市的最盛之处。这些食府酒楼装修的富丽堂皇，曲书木帘，锦绣重重，雕梁画栋，巧夺天工。一到夜晚，各家店肆高高矮矮都悬起了五色灯球，或见一各色的纱灯如珠如霞，连绵不断。更有一些店家挖空心思，空其壁以灯填之，假其廊以灯换之，
1: 且登其门，登其室。屋中一应陈设，皆以彩灯装饰。置身其中，如临仙院天阙，大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呢。高公曾经大快朵颐的寻风阁，就在这条庙友街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这天晚间虚牌时分，一乘两人抬的扁轿忽忽悠悠抬进了寻风阁的院子。那是大凡有名一点的酒楼，不但设有轿厅，同时楼底下大都安排大排档，专供等候主人的脚夫们吃茶喝酒。当那乘便轿刚在轿厅里停稳，只见一名手持描金折扇、身着斧绸道袍的先生走出轿来：“
3: 楼上看座。”
1: 眼疾嘴快的店小二，一个肥诺尚有一个座字没有唱出来，早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人上前指示了，接着对那先生说：“魏大人，我家主人在三楼，这边行。”这位打扮成学究先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大概四个月前，魏学增曾陪着高拱来到这熏风阁里吃了一顿熏猪头肉，那时候正值隆庆皇帝病情有所缓解。高拱虽然感到内有冯保作对，身边有张居正掣肘，但压根儿就没想到局势变化得如此之快，一个身历三朝声名赫赫的堂堂首辅竟然说宰就宰了，弄了个陆续进士、赤职回籍的悲惨下场。所以魏学增今次重来，难免心中涌起了人去楼空的酸楚。自高拱去之后，魏学增绝少应酬，除了每日到吏部上职，余下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闭门写课。今天是他第一次接受别人的宴请。上到三楼，走进一间靠内院的清静雅间，早有一个人起身相迎，勉强挤着笑脸说：“奇怪，你怎么磨磨蹭蹭现在才到啊？”魏学增回答：“总得挨到天黑才好走路啊。”那人本想跟着笑话一句：“你这个魏大炮如今也晓得怕人了。”但又怕刺伤魏学增的自尊心，故忍了没说，改口问：“一路上没碰到熟人呢？”“没有。”魏学增抬眼看了看雅室内的华丽陈设，淡淡一笑，不无讥巧地说：“传听胡椒苏木折凤已经半个多月了，你居然还敢在庙友街上请客，就不怕人家说闲话呀？”“怕什么呀，咱吃自己的积蓄碍着谁了？”说话间，早有店小二沏上一壶茶，并且端上了几样茶点上来。这是京城宴饮享客的规矩，正式开席吃热菜之前，先摆上茶点，让客人嚼嚼开胃。两人遂坐在桌前饮茶。却说今天请客的主人
0: 也是京城内鼎鼎大名的人物，现任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他与魏学曾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做主都是高拱，因此出了同年之意，还有着同气相求的政友交谊。两人都是高拱深为器重的人物。隆庆皇帝大行之后，王希烈一直在天寿山独修灵气。高拱去世第二天，本来就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也惊悸而死。担任礼部左二官的王希烈便临时回部主政。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一届4年。高拱曾经许诺，待高仪入阁之后，将选择恰当的时间奏明皇上，他不再担任礼部尚书，高仪也不再兼任礼部尚书，空下职位将由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人接任。可是时过境迁，这次六部尚书调整，吏部尚书由兵部尚书杨伯改任，吏部尚书则由詹事府詹事吕调阳升迁出任了。刚刚临时主政不到半个月的王希烈又不得不退回到副手的位置，他心里头那股窝囊气实在是无从发泄，只得回家平白无故的殴打书童，折磨小妾以解恨。闹得这些时候，家里人见了他都像耗子见了猫，无不躲得远远的。但是奇怪的是，他的脾气却越发越大，他自己也觉得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闹得是自己心大抓不破天。半月前胡椒苏木折凤闹出了个大风波以后，他又觉得机会到了，冷静观察了一段日子，昨日散班他便写了个请柬，让家人送到魏学曾的府上，要他今夜里来熏风阁参叙。魏学曾这些时候也是闷得慌，正想找个人发发牢骚，因此爽快地答应如约前来。喝茶时，两人先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待到酒席摆了上来，看着满桌的佳肴，又看了看那空荡荡的大雅间，魏学曾问川鼎啊，如此丰盛的一桌酒席就咱们两个人吃，还能有谁啊？王希烈尽管是一肚子的苦水，脸上却装得轻松自如。齐冠兄，杨伯老接任吏部尚书，有何改弦更张之处啊？魏学曾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王希烈：“你那里呢？吕调阳怎么样啊？”这个还用问呢？吕结巴是你我的童年，他米缸里究竟有多少米，难道齐冠兄你不清楚啊？王希烈酸溜溜地说着，夹起了一块熏猪头肉送进了嘴里。奇怪了，平日里提起来就馋得流口水的京城名吃，这会儿却味同嚼蜡。王希烈屏住了呼吸，勉强吞咽下去，一门心思却还想着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字和清，别号玉锁，也是嘉靖29年的进士，殿试为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二名，留在翰林院中。3年后吕调阳又升迁为春房御德。按照唐宋两代的规矩，春坊这个官署专管皇帝的诏令，御德这个官职 专门负责传达皇上的指示。

0: 来是这一官署，有其名而无其实，仅仅成为翰林院修撰编修升迁的中转站。因此修撰编修们力生春房玉德开房，吕调阳开房后接着担任国子监司印，这是一个学官。隆庆帝登基，又迁升为南京国子监祭修，再擢升为南京礼部侍郎。2年以后回到北京任礼部右侍郎，然后再改任吏部左侍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
4: 你是参与者，比我清楚。各种微妙，我就不啰嗦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员大臣。这两件事都做得很得体，这正是张居正的英武过人之处啊。但是接着这两步棋的第三步棋，才真正显出了张居正的毒辣。他的第三步棋是什么？王希烈急切地问。魏学曾正欲回答，突然房门被推开了，只见两个陌生人闯了进来。魏学曾细看这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约莫50来岁，少的20出头，瞧模样动静很像是一对父子，都穿着黑裤白褂，光露着一双膀子，脚上穿了一双踢死牛的千层底皮衬布鞋，一看就是江湖卖艺人的打扮。王希烈警惕地问，你们要干啥？年纪大的抱拳仪回两位老爷，俺叫胡孙，这是俺儿子叫胡孙子，俺爷俩见两位老爷闷酒喝得慌，今特来表演几套杂耍，给老爷长情绪。说着拉开架势就要演。这个当店小二三脚并作两脚的赶了进来，一副狗眼看人低的神态，拉着胡孙的手就往外赶。切切切切切，早就跟你言明了，3楼以上是禁地，老子撤个眼睛转个身儿，你们就溜上来了。店小二咋咋呼呼，胡孙满不在乎，嘻嘻哈哈地笑着。可是任凭店小二使尽了吃奶的力气，

0: 硬是拉不动胡尊半步。胡尊于是讥笑说，瞧你这豆腐架子，连个葱都拔不动，还想扯夺咱这棵树，扯吧扯吧，看你使出多大的劲儿来。店小二的脸憋得通红，越发下劲去拉，一面拉一面嚷，看你走不走，不走不走，我下楼喊人去。京城的各处酒楼，不管是高档低档，都有一些陪酒娇娃卖唱歌妓，或是杂耍闲汉寄生其中。这些人专门替客人找乐子，有些酒楼就靠他们来招揽生意。但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也让客人心烦，因此大凡是高档酒楼，除了客人召唤，一般是不准这等人进入的。熏风阁的三楼便属此列。看到双方僵持不下，魏学增便让那小二松了手，然后问胡尊，你会些什么杂耍呀？
1: 回老爷，小的最拿手的把戏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如何表演呢？胡尊拿眼把屋子巡索了一圈，指着屋角的空地问，
1: 老爷若是有兴趣观看，小的就在这里种上一颗瓜。
0: 王希烈心里头还在想着张居正的第三步棋究竟是什么，因此心无二用，不想有什么事掺和进来误了谈话，正想开口把这父子闲汉轰出去，却没想到魏学增已经抢先说了，即使如此，本老爷就看你怎么样种出瓜来。王希烈还想阻止，
1: 启官兄。
0: 魏学增拦住王希烈的话头说，
1: 传令兄啊，待看过这杂耍，咱们再谈话也不迟，你说呢？好吧。
0: 王希烈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店小二抬脚就要退出去，王希烈担心这两个人来路不明，怕有意外，便要店小二站在旁边观看。只见胡孙父子站在屋角，那里除了壁角的一串牛蹄子大的彩色灯笼以外，空空荡荡，别无一物。但那胡孙装模作样对魏学增说，
1: 老爷，请您挪步前来一看，这里除了实心的楼板，可是啥都没有。
0: 魏学增手一挥，
1: 看到了，别卖关子了，快弄吧。老爷这么性急，想必是烈酒烧焦了舌头，想吃瓜了。殿下，让你帮个忙，给咱拎一桶水来。
0: 店小二闻声下了楼，一会儿就拎了满满的一桶水回来。胡森又问，
1: 老爷想吃什么瓜？
0: 这回是王希烈问的，
1: 你能种什么瓜呀？
0: 胡森扳着指头像数快板一样的说，
1: 哎呀，那能种的可就太多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倭瓜、小香瓜，岭南海边的菠萝瓜，乌斯藏那边的哈密瓜，俺都能种出来。
0: 见他牛皮吹得太大，魏学增故意出难题，
1: 我想吃个菠萝，你能种吧？
0: 那胡孙一缩脖子回答说，
1: 哟，对不住了，菠萝没到时令，眼下正当令的是西瓜和香瓜，西瓜太大，长得慢，要不咱给两位老爷种个香瓜。
0: 王希烈只想让这个游戏赶快结束，于是催促，
1: 行了行了，你就快种吧。
2: 好嘞，
0: 胡孙说着让那胡孙子

0: 解下了背上的搭链，从里面取出一只盛满土的花布，放在了屋角，又从怀里扣出一枚瓜子，上前两步送到了魏学增的手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

0: 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保险里，这杂耍卖艺的胡孙要给两位大人表演种瓜得瓜。胡孙从怀里抠出了一枚瓜子，上前一步递到了魏学增的手上。老爷过目，这是一颗香瓜子。魏学增把这枚黄褐色的小瓜子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确实是香瓜子，便退给了胡孙，说：你少绕圈子了，且快种去。老爷我的确是口渴得很，小的遵命。胡孙说着，就把那枚瓜子种进了花圃，然后吩咐胡孙的去浇水。胡孙子毛手毛脚的，拎起水桶就往花圃上倒。慢着！胡孙急喝了一声，抬手就往胡孙子头上打了个力棒，恶狠狠地骂着说：你想把这瓜子淹死是不是啊？跟你说多少遍了，只能用手捧着浇，待润透了再捧一捧。胡孙子一脸委屈，两泡眼泪夹在眼眶里打转。魏学增知道这都是关子，因此也不搭话，两眼只盯着花圃。胡孙子小心翼翼地往这花圃上浇了一盆水。胡孙蹲在旁边，煞有介事地念起了快板：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它，先浇一盆水，等着它开花。说来也怪，须臾之间，只见那花圃里竟然有一根绿芽颤颤巍巍地拱出土来。胡孙又吩咐再浇一盆水，轻点。胡孙子又浇了一盆水，眼见那芽舒展开两片嫩叶，一副不胜娇羞的样子。胡孙两眼死死地盯着他，双手一下一下地扇动，示意这绿芽快点长。做这个动作时，嘴中仍然在大声地念着：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盆水，求你快快长。胡孙子又浇了一盆水，只见那脆滴滴的瓜秧子一下就窜起来一拃来高，惊得店小二在一旁啧舌。胡孙用手指碰了一下瓜秧，说：瓜秧你懂事，往老爷那边放慢去。这瓜秧好像真的听懂了胡孙的话，竟然溜下了花圃，一根蔓放箭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顷刻间，瓜蔓竟然爬上了酒桌，在那盛着熏猪头肉的休妻盒子旁边停住不动了。看到两位老爷都看傻眼了，那胡孙狡黠地眨了眨眼睛，故意问：是让这瓜秧长快点还是长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自然是快点了，王希烈急忙回答。这会儿啊，他的心境完全被这瓜秧给勾住了。好嘞，请老爷看好了。胡孙一拍巴掌，让胡孙子再浇一盆水，然后对着蛰伏在木盒旁边的瓜蔓有板有眼地念起了咒文：瓜蔓瓜蔓，我的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到三，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此，胡孙陡然打住，他见两位老爷一起盯着这瓜蔓，眼睛都瞪得铜铃般大，心中甚为得意，不由得提高嗓门喊了一声：

0: 我要数了。王希烈头也不抬地应着，数吧。胡孙故意拖腔拖调地喊着，一。店小二被他这一声喊撩拨的忘了身份，竟也是压颈深的鹅颈长凑了上来，恨不能把这瓜蔓抓在手上。胡孙又喊了一声，二。韦学森和王希烈也不知不觉地轻了身子，三。这一声喊得短促，话音未落，只见桌上的瓜蔓头扬，居然真的爆出一朵花来，太神奇了。店小二忘乎所以，竟然手舞足蹈地大叫起来。突然间瞥见魏学增阴沉的脸色，这才察觉自己失态了，忙掩了口，一脸窘色地退到门边站定。却说桌上的这朵黄花顷刻间开得有鸡蛋大小，胡孙指着花问老爷，看看这花是真的还是假的。王希烈伸手摸了摸，是真的。胡孙，啥时候结果呀？胡孙弯下身子，把那朵黄花前后左右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脑袋瓜子一摇说，这朵花结不了瓜了。为何呀？胡孙一脸沮丧地说，这是一朵公花，忙活了半天让瓜秧把咱给涮了。说着就把那朵花给掐了。王希烈扑哧一声笑了，嘿，好你个胡孙，卖关子也不是这样卖的，瓜秧还会涮人？胡孙一挤眼睛，故作姿态地说，怎么不会啊？瓜秧说了，谁给钱买瓜他就开一朵雌花，不然呢他就只开一朵公花。哎呀，绕了半天原来是要钱呢。王希烈吩咐店小二说，待会儿若真能接出瓜来，你就把胡孙带下去找我的管家，给他一吊钱的赏钱，有老爷这句话，这瓜秧就来精神了。胡孙也不卖关子了，只对着桌上的瓜蔓吆喝了一声，开花。又一朵小黄花灿然而开。王希烈又问，结瓜要多长时间呢？喝中酒的功夫。胡孙答着，他突然脸色一变，指着王希烈身后的墙壁说，老爷，你看那是不是一只壁虎啊？众人一起回头看去，除了比较灯饰，偌大粉壁光洁如新，连个黑麻点都没有，哪里有什么壁虎的影子呀？魏学增意识到上当了，赶紧扭头过来，只见瓜蔓上已经结出了一只金灿灿的香瓜来。胡森得意地说，怎么样老爷，一盅酒的功夫吧。王希烈怀疑着胡孙，趁众人回头时迅速搬了一只香瓜放在桌上，可是他伸手去摸那只香瓜，竟然是结结实实地长在瓜蔓上，心知有诈却又找不出破绽，不由得惊叹，哎呀，这就奇了，请老爷们尝个鲜。胡森说着，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小刀，割断了藤蔓，又把瓜一剖两半，分别递给了魏学增和王希烈两人。魏学增咬了一口，真正是又香又脆。本来就渴，也就不讲客气了， 三下五除二，便把这半边瓜吃个干净。老爷，好吃吗？韦学曾难得高兴一回，饶有兴趣地说：好吃啊，你这是什么法术啊？胡孙又卖关子，这招是神农氏传给咱老祖宗的，世代相传到小可。韦学曾笑着反驳说：你胡扯，我知道你这是幻术，是靠他走江湖混饭吃的。嘿，既然老爷把话点穿了，小可也就承认了，这的确是幻术。王希烈也把香瓜吃完了，打了个饱嗝问：你说这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呀？哈哈，这个可得用小可保密啊。传定兄问这干啥呀？未必你也想学这套骗术去跑江湖啊。嗨，在下只不过是好奇而已。王希烈佯笑着搭讪，随即吩咐店小二领胡孙父子下楼去领赏钱。胡孙子收拾好搭脸，随店小二通通通地下楼去了，可这胡孙却留在雅间里不走。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见着胡孙不走，王希烈问：你还磨蹭个啥呀？胡孙一改满脸的市侩之气，苏荣问：请问二位老爷，谁是韦大人？韦学曾一下子愕然：在下正是。便把这胡孙又重新打量了一番：你究竟是谁？咱本就是个跑江湖的艺人，仅受人之托，有一封信要交给韦大人。胡孙说罢，从腰间掏出一个小布包来，打开取出一封信递了上来。韦学曾接过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不过了。他并不慌着拆信，而是谨慎地问胡孙：你是如何得到这封信的？胡孙看了一眼在座的王希烈，欲言又止。魏学曾明白他的意思，就说：你不必多虑，这是多年故交，不妨试的，即使这样小可就说了。胡孙朝门口去了去，压低声音说：小可是高阁老的同乡，也是河南新郑县人，他的管家高福是咱的远方亲戚。是高福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上的？是的，我是专程送这封信来京。高福说这封信非常重要，嘱咐咱一定要亲自交到魏大人手上。你到京城几天了？已经三天了。高福还嘱咐咱，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不要直接往魏大人府上送，更不要上吏部衙门找你，这下可苦了小可了。转悠了好几天，竟然找不到投信的方法。谢天谢地，今夜终于得在这熏风阁了了此差事。胡孙说完，一拱手就要道别。魏学曾又抢着问了一句：你在家乡见到高阁老了吗？

0: 没见着。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的院子附近也总是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游荡。乡亲们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被削职为民，皇上对他仍然是不放心呢。胡孙的口气很是为高拱抱屈。魏学曾更不多言，只是说此地不便久留，壮士你还是快走为是。
1: 是，小可就在此与两位大人告别了。
0: 胡孙深深一闪身出了门。胡孙走了以后，魏学曾亲自把门掩好，再回来拆封读信。信只有两张纸，一行一草的蝇头小字，反映出写信人潦倒不平的心境。读罢信，魏学曾眼倦不语。本来就黧黑的脸庞越发显得铁青难看。王希烈小心地问，
2: 信上说的些什么呀？
3: 这封信你看看也无妨。
0: 魏学曾说着把信递给了王希烈。王希烈看过以后顿时也是脸色大变。原来信中所述内容与两人都有利害关系。却说高拱那日狼狈离京，张居正赶到京南邑设宴饯行。临别前把李严给高拱置办的两张田契原无奉还。高拱一时负气把他给撕了。待回到老家细想此事，觉得这里头还藏有巨大的祸机呀。张居正仅仅给了高拱两张田契，他的手上还有没有比田契更重要的证据呢？因为从韩一与兵部驾部郎中杜化的口中吐出的情况分析，京城中各衙门不堂得过李严贿赂的肯定不在少数。设若李严走火入魔，也把行贿之事逐一记账存档，而恰好这些证据也如同那两张田契一样落入张居正的手中，这岂不给他这个新任首辅剪除异己提供了绝妙的机会？高拱心想，自己反正已经下台了，张居正再下毒手大不了把他整个意思而已。但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培植的势力毁于一旦，于是就给魏学曾写了这封信告知真情，希望他与人商量及早防范以备不测。这封信的出现使得两个人刚刚松下来的心情又加倍的紧张起来。魏学曾从王希烈的手中拿过信，借着桌上烛台的火苗一举焚了。他还记得几个月前高拱特意与他商量过此事，原以为李严一死就一了百了了，没想到啊，祸事再起，旧信重开，眼看就有一场暴风雨到来。他把烧信留下的纸灰清理干净，看着一直发愣的王希烈说，传定啊，这件事大意不得，玄老当时就担心此事若是捅出来，京城各大衙门就会人去楼空，因此百计防范，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了问题。此情之下该如何应变，老兄有何见教？王希烈本人曾两次受过李严的回应，因此看过信以后已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了。不过此时还存了一份侥幸。

0: 心里。他斟酌地说，以在下看来，张居正的手中未必有那份受贿者的名单，何以见得？李岩保留两份田契，这是购地的凭据，当然丢失不得，但他毕竟是老官场了，懂得当官的大忌就是给人送礼以后留下证据。谁都知道，这个证据一旦落入政敌之手，后果就不堪设想。道理是这样，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魏学增的心情如同15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种不祥感呼之不去。看到这副样子，王希烈心中暗想，我一个礼部左侍郎就得了李岩5000两银子，这还是李岩想给母亲讨告命，这事儿归礼部管辖，所以才偷偷封了银子送我。这个魏大炮却不同，他是吏部的左耳官，又深得高阁老的信任，权势之大，声名之显，竟超过了其他5部的尚书。李岩巴结他，不知又送了多少银子去啊！跟他比起来，我那点贿银算什么？如此一推测，王希烈不但坦然，甚至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FM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王希烈想的，这魏学曾位高权重，他拿到的回音肯定比自己多，不但心里坦然了，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他试探着问：奇怪，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说句实话，李岩送了你多少银子？魏学曾没想到王希烈会问出这种话来，心中甚为鄙夷，也就产生了想逗逗他的念头，便欲擒故纵地说：你猜猜呢？王希烈伸出一只手来，岔开五指晃了晃：这么多？这是多少啊？5000两。魏学曾摇了摇头。王希烈又伸出双手岔开食指：那就是这么多。这是多少啊？10000两。魏学曾仍是摇头：你再猜。20000。不对。30000。还是不对。王希烈倒抽了一口冷气，把身子凑近，神秘兮兮地问：奇怪，你究竟得了多少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么多。魏学曾伸出右手，把大拇指与食指完成了一个圆圈，望着他一脸古怪的神情，王希烈不解地问：这是多少啊？零。零。王希烈猛然失口一笑，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你这话鬼都不信。李岩来京行贿，除了高阁老，头一个想到的就应该是你呀。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我反正是一个铜板都没拿他的。魏学曾口气坚决，王希烈也知道

一向不贪财好利，但仍然不相信他就如此的干净，因此半是开玩笑半是讥讽地说，官场里头已经有了侍花御史与杨鸟尚书，现在又多了你一个零号侍郎。韦学曾干脆应承下来说，这个称号愚兄受之无愧。传定，你问我半天，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拿了多少啊？王希烈支吾着回答，好嘛，别人吃肉，我只不过是喝点汤而已。传定啊，那不是汤，那是毒药啊。王希烈悻悻地回答，就算是毒药，如今已经喝进肚子里了，又有啥办法？魏学曾长叹了一声，以拳击额，自言自语地说，传定啊，看来你是在劫难逃了。看魏学曾还挺认真的，不像是故意吓唬人，王希烈的心顿时就提到嗓子眼上了。奇怪，你何出此言呢？魏学曾看了王希烈一眼，当开一句问，传定，还记得胡孙进来之前我说过的张居正的第三步棋吗？王希烈拍了拍脑门子追问，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说张居正这第三步棋狠毒了，究竟是一步什么样的棋啊？明天早朝皇上就要宣布了。宣布什么？魏学曾伸出两根手指头，一字一顿地说，两个字，警察。王希烈眼珠子忽悠悠地转了好几圈，狐疑地问，警察？警察四年一次，去年才搞的，现在又搞什么警察呀？范例是四年，但这次是特例，如何一个特法？今天下午杨伯老拿了一份诏书给我看，并说皇上曾在云台单独召见张居正，这位首辅大人向皇上提出了经查的建议，皇上允行，并且降旨要张居正代为起草解狱群臣书。张居正起草完毕，让内阁书版抄录了几份，分送杨伯、葛收礼以及朱熹孝、朱恒这样的老臣征求意见。伯老明知道我是高阁老一手提拔的人物，仍把这草书给我看了，其用意十分的明显啊，就是表示他不偏不倚，要做一个公道守正的天官。王希烈焦急地问，那解狱群臣书大意是什么呀？你看看便知了。魏学曾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份吏部专用的遗文笺纸，递给了王希烈。皇上的解狱群臣书已经刊登在吏部的遗文上，明日就要发两京各大衙门了。王希烈接过，迫不及待地读了下去。只见上面写着，朕以幼冲祸死披疾，夙夜兢兢，若临冤谷，所来文武群臣同心臂力，抵于寡妹，共抵生平，乃自近岁以来世袭交礼，官方凯缺，钻窥细斗，巧为献去之美，孤山朋仇，公私排挤之术，

0: 以老臣连退为无用，为禅宁便捷为有才，爱无横生，恩仇交错，四维极致于不振，久得何由而闲事？朕出城大同，身逐必远，诚与大师删除，用以扩清气浊。恕不云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介于诸臣，从今以后，其上经百乃心，克功乃之。若或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献典甚严，朕不敢赦。一篇草诏读下来，王希烈直觉手脚冰凉，眼冒金星。韦学曾问他：“传定，张大学士的手笔如何呀？”杀气腾腾啊！王希烈咬牙切齿，从牙缝里蹦出这四个字来。韦学曾微微颔首，表示赞同。他接着说：“以往的警察都是走个过场，这次不一样了。你我都是三品官，都要给皇上写自陈不知书，然后皇上再根据你一贯的表现决定你的去留。这哪是皇上决定，还不是张居正说了算。”韦学曾忽然长叹：“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啊。高阁老担心十岁的孩子如何做皇帝，不幸严重啊。奇怪，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待毙吗？”韦学曾没好气地反问：“你还能怎样？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这么多人都拿了李岩的慧眼，谁还敢理直气壮地去和张居正较劲呢？张居正真的就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了。什么后果呀？将你我等高阁老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逐出京城，是不是啊？果真他真要下毒手，让不远大臣人去楼空，他不就是这么想的吗？好啊，我王希烈就等着张居正摘了我的乌纱去。也好，从此悠悠林下，尽享天伦之乐。”王希烈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头却像打翻了一只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王希烈一仰脖子，将一盏冷酒一饮而尽。魏学曾望着他，眼窝里掠过一丝不屑的神情，忽然问：“传定，你说这胡孙如何就能凭空种出一只香瓜来呀？”王希烈心不在焉，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幻术，明知是幻术你却没办法破解，看来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各色高人真是不少啊。张居正何尝又不是幻术高手啊，他的惊诧之计还不是无法破解。看着王希烈一副苦瓜脸， 魏学增摇头一笑。老兄此话差矣。王希烈一惊。魏学增继续说，罗做罗打，鼓做鼓敲，哪怕他张居正是再大的幻术高手，只要你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按他的套路行事，他也拿你没办法。王希烈听了，眼睛一亮。齐冠兄，你是说咱们还可以与他较量较量？魏学曾下意识地看了看掩着的房门，低声说，正是，咱们可以在胡椒苏木折凤一事上大做文章。王希烈今日要魏学曾前来寻风阁，本意就是为了此事，只是话题岔开，一时忘记了。见魏学曾主动提出来，他顿时又兴奋起来，依老兄看，这文章该如何做呀？魏学曾回答，胡椒苏木折凤，两京官员，上至不愿大臣，下至典礼军曹，大多怀有怨气。北镇抚司的那个张大郎在楚吉仓闹事，失手打死了管仓大使王松，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至今都未见皇上旨意下来惩处，可见小皇上对此事还吃不准，说白了是李太后吃不准。事情过了半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各方都还较着劲儿呢。事不挑不臭，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在挑头议论这事儿，张居正就会陷入被动。王希烈频频点头，咱猜测张居正这个时候提出京察，目的就是借此震慑百官，让大家逆来顺受，当扎嘴葫芦。所以啊，咱们要就事论事，团结百官，向皇上进言，你搞你的警察，咱们要咱们的俸银。啊，这样才有挽救啊。王希烈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想满饮一杯，发现酒盏是空的，抓起桌上的酒壶摇了摇，也已经空了，便朝门外喊了一声，来人呐。随着一声道字，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跑堂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跑了起来，瑟瑟地问，
2: 老爷有何吩咐？
0: 王希烈问，刚才在这屋里当值的店小二呢？
2: 啊，他有点事儿走了。
0: 小跑堂说得很不自然，而且一双眼睛老往门外溜。王希烈顿时起了疑心，店小二到底上哪儿去了？小跑堂的被这一逼竟然吓得哭了起来。魏学曾赶紧上前替小跑堂的擦了眼泪，哄着他说，你们店小二是不是随着那种瓜的爷俩走了？小跑堂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你这是什么意思？小跑堂惊恐地回答，
2: 那种瓜的爷俩从这出去以后，一上街就被人扭住了。
0: 上哪儿了？
2: 不知道。
0: 店小二呢？
2: 他吓得躲了起来，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是这样，没你的事了，去再给我们晒一壶热酒来。小跑堂逃跑似的下了楼。魏学曾回过头来望着王希烈，阴沉地说，

0: 川鼎，我们被人盯上了。却说那胡孙下到楼来，他的儿子胡孙子早已经从王希烈管家手中领了赏银，在门厅里等他了。爷俩虽分与店小二几枚铜板，在门口拱手别过，闪身走进了流光溢彩的大街。刚走出几步，却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人，把他们夹在了中间。胡孙毕竟是个老江湖了，各色事情经历不少，因此也不慌张，朝胡孙子丢了个眼色，爷俩便绑靠绑站着，暗中提起气来，攥起了拳头。胡孙问：“你们想干啥？”一个长着刮刀脸的人大咧咧地说：“不干什么，咱大爷想让你种植瓜去，看来他是这群人的头了。”胡孙摇了摇头说：“咱不会。”刮刀脸短截没移掉：“不会，刚才在寻风阁三楼那只瓜是谁种的？”胡孙见接了底，知道是赖不过了，便反问：“快大饼，叫做彩云楼。”这彩云楼的红场亮丽，不要说压过了寻风阁，就是在这条火树银花彩映千姿的妙友街上，也算是拔了头筹了。胡孙心想，既然是在酒楼人多之处，咱也不怕谁，便与儿子跟着刮刀脸一行走进了彩云楼。这彩云楼里头原是一座花园式建筑，胡孙父子跟着刮刀脸穿过了几道曲坎回廊，这才疑底地到了一处水榭。刮刀脸先进去禀告了主人，这才招手让胡孙父子进去。胡孙刚走进去，顿时被屋子里明亮如赤的灯光眩迷了眼睛。他定了定神，这才看清屋内的一切。这间水榭堂面很大，一应陈设十分的考究。靠着南窗是一乘软藤躺椅，上面躺了一个约有四十来岁的矮矬矬的黑脸汉子。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现，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艾玛虽然看起来轻飘飘的，这是荣镇的女人议论她的话，但是并不显得快活。习惯使她的嘴角上保留了一条固定不动的皱纹，就像是失意的政客或者老处女的脸一样。她的脸色苍白，好像一块白布，鼻子上的皮朝着鼻孔的方向拉得更紧，眼睛看人显得心不在焉。她在鬓角上发现了三根灰头发，就说自己老了。

0: 一天，他甚至吐了一口血。仙儿心里一急，外表也就显得不安。艾玛回答说：“
1: 得了，这有什么关系？”
0: 仙儿跑到诊室里去，他坐在大扶手椅里，胳膊肘拄在桌子上，对着做成标本的人头哭了起来。于是，他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求他来一趟，他们在一起谈艾玛的事情，谈了很久。能够做出什么决定呢？既然艾玛拒绝治疗，那该怎么办呢？包法利奶奶回答说：“
2: 你知道该怎么对付你的女人吗？那就是逼她去干活，用两只手干活。要是她像别人一样，不得不挣钱过日子，她就不会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晕头转向了。”
3: 不过妈妈，她并不是无所事事啊。
2: 啊，他有事做。什么事啊？哼，看小说，读坏书，读反对宗教的书，用伏尔泰的话讥笑神父，还不止这些呢。我可怜的儿子，一个不信教的人总不会有好结果的。
0: 于是他们决定不让艾玛看小说，这似乎不容易做到，好奶奶包下来了。等他路过卢旺的时候，他要亲自去找租书的人，说艾玛不再租月了。万一书店硬要做这种毒害人心的勾当，难道他们不会被告到警察局去吗？婆婆和媳妇的告别是干巴巴的。他们在一起待了三个星期，可是没有说过几句话，只不过在餐桌上见面时，或者夜晚上床以前问一声好，说一句客套话而已。包法利奶奶星期三走，这是荣镇了长长的一排，对面是搭帆布棚的小摊子，出卖布匹、被褥、毛袜，还有马龙头和蓝丝带。丝带一头露在布包外面，随风飞舞。地上摆着粗糙的铜器、铁器，一边是金字塔形的鸡蛋堆，一边是放着干烙的小柳条筐。垫底儿的草黏黏地伸出筐外。在打麦机旁边，咯咯叫的母鸡从扁平的笼子里伸出头来。老乡挤进了药房的门就站着不动，有时简直要把铺面挤塌了。每逢星期三，药房里总是人满满的，大家挤进去，与其说是买药，不如说是看病。奥姆先生的大名在周围的村子里可响着呢。他胆大脸厚，哄得乡巴佬五体投地，他们把他当作比真医生还更伟大的医生。艾玛靠着窗户，望着乱糟糟的乡巴佬消磨时光。他时常靠着窗户看热闹。在外省，窗口可以取代剧院和散步场。他忽然看见一个穿着绿色丝绒外套的先生，他戴了一副黄色的手套，脚上却罩着粗皮的鞋罩。这位先生向着医生的住宅走过来，后面跟着一个乡下人，低着脑袋，好像心里有事似的。他走到门口，问正在和菲利西谈天的朱斯坦：“
4: 请问医生在家吗？”
0: 他以为朱斯坦是医生的佣人，就说：“
4: 请你通报一声，于谢堡的罗多夫·布朗瑞先生要见他。”“

0: 这新来的人并不是为了炫耀他有地产才把地名放在他的姓名前面，其实呢，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身份。于蟹堡的确是荣镇附近的一片地产，他不久前买下了这座城堡，还有两个农场，他亲自耕种，但是也并不太费功夫。他过的是单身生活，人家说他一年起码有15000法郎的收入。夏尔走进了会客厅，布朗瑞先生指着他的佣人说，他要放血，因为他觉得浑身有蚂蚁咬似的。佣人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就觉得放了血就不痒了。于是鲍弗里先生要人拿来一捆绷带，一个脸盆，并且请朱斯坦端住盆子。然后他对脸色已经发白的乡下人说，
1: 不要害怕，老乡。
2: 俺不怕，你动手好了。
0: 这乡下人假装好汉，伸出了他的粗胳膊。柳叶刀一刺，血就喷了出来，一直溅到镜子上。夏尔喊道，
1: 把盆子端过来。
0: 那乡下人说，
2: 哎，瞧啊，人家会说是一道小泉水在流，俺的血多红啊，这该是个好兆头，对不对，医生？
0: 医生笑着说，
1: 有时候开头不觉得怎么样，忽然一下就晕倒了，特别是身体结实的人，像他这样的。
0: 那乡下人一听这话，手指头转动的匣子拿不住了，肩膀突然往后一倒，把椅子背压得嘎吱响，帽子也掉在地上。鲍弗里用手指按住血管说，
1: 瞧啊，我早就说过了。
0: 这时候脸盆开始在朱斯坦手里摇晃，他的膝盖在打哆嗦，脸也发白了。夏尔喊道，
1: 太太，太太。
0: 艾玛一步跳下楼梯，夏尔叫道，
1: 拿醋来。哦，我的上帝，一下子倒了两个。
0: 他一紧张，纱布也绑不好。布朗瑞先生把朱斯坦抱在怀里，没事人似的说，
2: 不要紧。
0: 他把朱斯坦抱到桌子上，背靠着墙坐着。鲍弗里夫人动手解开他的领带，衬衫的带子打了一个死结，他轻巧的手指花了几分钟才把年轻人脖子上的死结解开，然后他把醋倒在自己的麻纱手绢上，一下一下地擦着朱斯坦的太阳穴，并且小心在意地擦一下，吹一口气。赶车的乡下人醒过来了，但朱斯坦还是昏迷不醒，蓝眼珠给灰白的巩膜遮住了，就像牛奶中的兰花一样。夏尔说，
1: 不要让他看见血。
0: 鲍弗里夫人拿起脸盆，她要弯下腰去才能把盆子放到桌子底下，弯腰的时候他的袍子就像喇叭花一样摊开在周围的石板地上。这是一件夏天穿的袍子，有4道褶皱，黄颜色，腰身长，裙服宽。因为艾玛俯下了身子，伸开胳膊时有一点站不稳，鼓起来的衣服有些地方紧紧地贴住身子，显出了他上半身的曲线。随后他去拿了瓶水来，融化了几块糖，那个时候药剂师才到。女佣去找他，他正在发脾气，看见他的学徒睁开了眼睛，他才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围着学徒兜圈子，从上到下

0: 地打量他，他说：
1: 不中用，小笨蛋，的的确确就三个字，不中用。哼，放放血到底算得了什么呀？啊，你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好汉呢。大家看呐、啊，他就是爬上树梢也不头晕，还能摇落核桃的那个松鼠呢。哼，对了，说吧，吹牛吧，难道这是将来开药房的人才吗？因为说不定有一天情况紧急，法院会传你去医治法官的良心呢。哼，那时候你可不能毛手毛脚的，一定要冷冷静静，说话头头是道，像一个男子汉，否则呀就要当大傻瓜了。哎，谁请你来的啊？你老给包法利先生和太太添麻烦。再说了，星期三我更少不了你，现在药房里还有一大堆人呢。为了关心你，我什么都丢下不管了。得了，走吧，快跑，等着我，不要打了瓶子。
0: 等到朱斯坦穿好衣服走了之后，大家又谈到晕倒的事情。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晕倒过。布朗瑞先生说：哦，女人不晕倒真了不起。其实有些男人都太脆弱。有一次决斗，我就看见一个见证人，只听到手枪装子弹就晕过去了。药剂师说：
1: 啊，我呢，我看见别人出血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血在流，要是想的太多我就要晕倒了。
0: 这时候布朗瑞先生把他的佣人打发走，叫他放心，因为他已经如愿以偿了。他又加了一句：不过他已心血来潮，倒是我认识了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瞧着艾玛，然后他把三个法郎放在桌子角上，随随便便打个招呼就走了。他不消多久就到了河对岸，那是他回鱼蟹堡必经之路。艾玛看见他在草原上，在白杨树下走着，走走又放慢了脚步，好像是一个有心事的人。那么他在想什么呢？他心里在想：啊，他很讨人喜欢，很讨人喜欢。这个医生的太太，她牙齿很白，眼睛很黑，脚很迷人，她的样子好像是一个巴黎女人。她到底是哪儿来的？那个笨头笨脑的小子又是从哪儿搞到她的？
2: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罗多夫·布朗瑞先生34岁，脾气粗暴，眼光敏锐，和女人往来很多，对风流事了如指掌。他看中了这个女人，就打她的主意，也考虑她的丈夫。他心想：我想这家伙一定很蠢，不消说这女人对他感到厌倦了。瞧啊，这医生的指甲很脏，胡子3天没刮了。他在外面看病人的时候，这女人待在家里补袜子。啊，他一定很无聊，想住到城里去，每天晚上跳波尔卡舞。

0: 可怜的小娘们儿，她渴望爱情，就像砧板上的鲤鱼渴望水一样，只需要三句情话，她就会服服帖帖的。嗯，她一定温柔可爱。是啊，不过事成之后怎么摆脱她呢？隐隐约约地预见到寻欢作乐会带来的困难，布朗瑞先生又想起了他的情妇来了。那是他供养的一个卢旺的女戏子，一回想她的形象，他就觉得腻味。啊，包法里夫人比那娘们儿漂亮多了，特别是鲜艳多了。维吉尼肯定在发胖，玩他也没意思。再说了，他长臂虾都吃上了瘾。田野里没有人，洛多夫只听见他的靴子有节奏地碰到草的沙沙声，蟋蟀伏在远处的燕麦下发出的叽叽声。他仿佛又看见艾玛在厅里穿着她刚才看到的衣服，而她把艾玛的衣服剥光了。她一手杖把面前的土块敲了个粉碎，喊了起来，我要把它搞到手。她立刻盘算如何耍手腕，她问自己，在哪儿会面呢？怎么让他来？他还要不断地管孩子、女仆、邻居，还有丈夫，哈，各种各样的头疼事儿。得了，去他的吧，太花时间了。然而，他又重新想起，啊，只是他的眼睛，就像钻子一样，钻进你的心里。还有，哇，梦一般的脸色，我就爱这样迷离恍惚的女人。等到了阿格伊山坡的高处，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好吧，只等找机会了。哎，有了，偶尔去看看他们，送些野味儿，送些鸡鸭，需要的话我去放血。等成了朋友，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啊，不必了，不是快开展览会了吗？他会来的，对，我会见到他的。一旦开了头，只要大胆，这不就成了吗？这闻名遐迩的展览会果然开幕了。从盛大节日的早上开始，居民们就在门口说长道短，议论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镇公所门口装饰了常青藤，草地上搭起了一座帐篷，准备摆酒席。而广场当中，教堂前面有一架中世纪的射石炮，等到州长光临或者农民授奖的时候就要鸣炮。国民自卫队从比西开来，和比内率领的消防队联合参加检阅。这一天，比内的衣领比平时还高，制服紧紧地裹在身上，胸部挺起一动不动，仿佛只有下半身两条腿才会动似的。他抬腿也有节奏，一步一拍，动作一致。税务官和连队长似乎要见个高低，显显本领，就要部下各自操练。观众只见自卫队的红肩章和消防队的黑胸甲，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红的才走，黑的又来。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场面，好些人家头一天就把房屋打扫干净，三色的国旗挂在半开半关的窗子外面，家家酒店都是高朋满座， 天气晴朗，上了浆的帽子、金十字架和花围巾在阳光下闪耀，似乎比雪还白。在星罗棋布的五颜六色衬托之下，深色的外套和蓝色的工装越发显得单调了。附近的农村妇女生怕弄脏了长袍，就把下摆卷起来，用大别针紧紧地扣在身上，一直等到下马的时候才解开。他们的丈夫却相反，只爱惜他们的帽子，把手帕遮在上面，还用牙齿咬住手帕的一个角。人群从村子的两头走上大街，小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有人出来，时不时的听得见门环响，戴线手套的太太们出来看热闹，门就关上了。大家特别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长长的三脚架，上面挂满了灯笼，竖立在要人们就坐的主席台的两边。另外，在镇公所门前的四根圆柱上绑了四根旗杆，每根杆子上挂了一面淡绿色的小旗，旗上绣了金字，一面旗子上绣的是商业，另一面是农业，第三面是工业，第四面是艺术。大家兴高采烈，人人笑逐颜开，只有勒方苏瓦老板娘一个人显得闷闷不乐。她站在厨房的台阶上，仿佛下巴在嘀咕似的说道：
1: 哦，真是胡闹，这些帆布棚子真是胡闹，难道他们以为州长也像一个街头艺人，会坐在帐篷底下吃午餐吗？这些阻碍交通的摊子难道能说是造福乡里吗？早知道这样，我犯得着到新堡去找一个蹩脚厨子来吗？哦，我为什么找人呢？难道为这些放牛的，为赤脚的流浪汉吗？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0: 貌。他说：“
1: 对不起，鄙人很忙。”
0: 胖胖的寡妇问他到哪儿去，他回答说：“
1: 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一直钻在实验室里，就像拉风丹预言中写的老鼠钻在干酪里一样。”“
2: 什么干酪？”“
1: 哎，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跟你讲，勒芳苏瓦太太，我习惯于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过今天嘛，情况不同了，我不得不……”“
2: 啊，你到那边去呀？”
0: 老板娘说的时候，露出一副瞧不起的神气。药剂师感到很诧异。“
1: 是啊，到那边去。怎么，我不是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吗？”
0: 勒芳苏瓦大娘打量了他几分钟，最后笑了。“
2: 我说阿莫先生，那是另外一码事儿，耕田种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懂得那一套吗？”“
1: 我当然懂得，因为我是药剂师，也就是化学家嘛。而化学的目的，勒芳苏瓦太太，就是认识自然界一切物体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农业当然也包括在化学的范围之内了。事实上，肥料的合成、酒精的发酵、煤气的分析、瘴气的影响，这一切的一切，我要问你，不是不折不扣的化学吗？”“
2: 这个嘛，
1: 你以为做一个农学家就要自己耕田种地、养鸡喂鸭吗？其实啊，他更需要知道的倒是物质的成分、地层的分类啊，还有大气的作用、土地、矿床、水源的性质、各种物体的密度和毛细管现象等等等等啊。一定要彻底掌握了卫生原理，才能指导批评如何建筑房屋、喂养牲口，还有供应仆人食物。勒芳苏瓦太太，还要掌握植物学，学会分辨草木，你明白吗？哪些对健康有益，哪些有害，哪些产量低，哪些营养高，是不是应该在这边拔，再在那边种，繁殖一种，消灭另一种。总而言之，要读小册子和报章杂志，才能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总要紧张的喘不过气来，才能指出改进的方法。
0: 老板娘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法兰西咖啡馆的门，药剂师却接着说：“
1: 上帝保佑，假如我们的农民都是农学家，或者他们至少能够多听听科学家的意见，那就好了。因此，我最近写了一本很有用的小册子，一篇有72页的学术论文，题目是《论苹果酒的制作法及其效用，附新思考》。我呢，把它送到鲁网农学会去了，并且很荣幸的被接收为会员，分在农业组果树类。哎，我说，要是我的作品能够公布于世的话……”
0: 但是药剂师住口了，因为勒芳苏瓦大娘看来是心不在焉。他说：“
2: 你看他们真不懂，哼，简直不成话。”
0: 他耸一耸肩膀，把胸前毛衣的网眼儿也绷开了。他伸出两只手来，指着他对手开的小餐馆，里面传出了歌声。他又说了一句：“
2: 你看这长久得了吗？哼，不到一个星期不关门才怪呢。”
0: 奥莫一听，吓得倒退了两步。老板娘却走下三级台阶，在奥莫的耳边说道：“
2: 怎么，你不晓得这个星期就要查封了？是勒赫害了他，他的借票都到期了。”“
1: 我天哪，那可真是祸从天降啊。”
0: 药剂师。

0: 吱叫了起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他总不会没有话说。于是，老板娘就讲起这件事来。她是听吉约曼先生的佣人特奥多讲的。虽然他恨着小餐馆的老板特里耶，但是也不肯放过勒赫。他说，
1: 这家伙他是一个骗子，一条爬虫。哦，且慢，瞧啊，菜市场里那个人不就是他吗？他正向包弗里夫人打招呼呢。夫人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哦，夫人还挎着布朗瑞先生的胳膊。
2: 包弗里夫人嘛，我得过去招呼一下，说不定他要在院子里在柱廊下找个座位。
0: 勒方苏瓦大娘想叫住药剂师，还要啰啰嗦嗦地讲下去，可是药剂师不听他的，赶紧走开了，嘴上还挂着微笑，腿伸得直直的，碰到人就打招呼，黑礼服的下摆在后面随风飘动，占了好多地方。罗多夫老远就看见了他，却加快了脚步。但是包弗里夫人喘气了，罗多夫只好又放慢了步子，不太客气地微笑着对女人说，
2: 我是要躲开那个胖子，你知道我说的是药剂师。
0: 艾玛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他心里想，这是什么意思？他继续往前走，一面斜着眼睛看他的女伴儿。艾玛的侧影很安静，简直叫人猜不透。她的脸在阳光下看得更加清楚。她戴着椭圆形的帽子，浅色的帽带好像芦苇的叶子。她的眼睛在弯弯的长睫毛下望着前面，虽然睁得很大，但是由于白净的皮肤下面血在流动，看来有点受到颧骨的抑制。他的鼻孔透出玫瑰一般的红颜色。他头一歪，看得见两片嘴唇之间珍珠般的白牙齿。罗多夫心里想，难道他是在笑我吗？其实呢，艾玛捅他只是要他说话小心点，因为勒赫先生一直陪着他们，没话找话地说上一两句。
2: 今天天气真好，大家都出来了是吧？今天刮的是东风。
0: 包法利夫人和洛多夫一样都懒得回答，但是只要他们稍微一动，勒赫就凑到他们身边问道，
2: 有什么吩咐吗？
0: 并且做出要脱帽的手势。他们走到铁匠店前，罗多夫突然不从大路到栅栏门去，拉着包弗里夫人走上了一条小路，并且喊道，
2: 再见，勒赫先生，祝你快乐。
0: 艾玛笑着说，
3: 你真会打发人。
2: 哦，为什么要让别人打搅吗？既然今天我三生有幸。
0: 艾玛脸红了，布朗瑞先生没有说完他的话。于是布朗瑞又谈起了好天气，谈起草地上散步的乐趣来。有些雏菊已经长出来了，布朗瑞说，
2: 瞧啊，这些温存体贴的雏菊够本地害相思的姑娘用来求神问卦的了。
4: 夫人，要是我也摘一朵呢，你说好不好啊？
3: 哦，难道你也在恋爱吗？
2: 这个嘛，那谁知道呢？
5: 福楼拜， 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草地上的人多起来了，管家婆拿着大雨伞、大菜篮，带着小孩子横冲直撞。你还要时常躲开一溜乡下女人、穿蓝袜子、平底鞋、戴银戒指的女佣。你走他们身边过，就闻得到牛奶味儿。他们手拉着手，顺着草地走来，从那排拍手羊到宴会的帐篷，到处都是人。好在评审的时间到了，庄稼汉一个接着一个走进了一块用绳子拴着木桩圈出来的空场子，牲口也在里面，鼻孔冲着绳子，大大小小的屁股乱糟糟的挤成一排。有几头猪似睡非睡的用嘴拱土，有些小牛在嗷嗷叫，小羊在泱泱的呼喊，母牛弯着后腿，肚皮贴着草地，在慢慢的咀嚼，还不停地眨着沉重的眼皮。牛蝇围着它们嗡嗡地飞，几个赶大车的车夫光着胳膊拉住公马的龙头，公马撂起蹶子，朝着母马扯开嗓子嘶叫，母马却老老实实地呆着，伸长了鬃毛下垂的脖子。小马驹儿躺在母马身子下面，有时候站起来吮几口奶。这些牲口挤在一起，排成一行，动起来就像波浪随风起伏一样，这里冒出雪白的鬃毛，那里露出牛羊的尖角，或者是来回攒动的人头。在围场外面，大约100步远的地方，有一头黑色的大公牛，戴了嘴套，鼻孔上穿了一个铁环，一动不动，好像一头铜牛。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绳子牵着他。这时候，在两排牲口中间，来了几位大人先生。他们走的脚步很重，每检查一只牲口之后，就彼此低声的商量。他们当中有一位显得更重要，一边走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他就是评判委员会的主席，邦镇的德洛兹雷先生。他一认出了罗多夫，就兴冲冲地走过来，做出讨人喜欢的模样，微笑着对他说：
6: 怎么，布朗瑞先生，您放得下大伙的事情不管吗？
0: 罗多夫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来，但是等到主席一走，他就对艾玛说：
2: 说老实话，我才不去呢，陪他哪儿比得上陪您有意思。
0: 罗多夫虽然不把展览会放在眼里，但是为了行动方便，却向警察出示自己的蓝色请帖，有时候还在一件展品面前站住。可惜包法利夫人对展品不感兴趣，她一发现马上就改变话题，嘲笑容镇女人的打扮，接着又请艾玛原谅她的衣着随便。她的装束显得不太协调，既普通又讲究，看惯了平常人的衣服，一般的老百姓就会看出她的生活与众不同。

0: 他的感情越出常轨，艺术对他的专横影响还总夹杂着某种瞧不起社会习俗的心理，这对人既有吸引力又使人恼火。他的细麻布衬衫袖口上有褶皱，他的背心是灰色斜纹布的，只要一起风，衬衫 就会从背心领口那儿鼓出来。他的裤子上有宽宽的条纹，在脚踝骨那儿露出了一双南京布面的漆皮鞋，鞋上镶的漆皮很亮，连草都照得出来。他就穿着这样贼亮的皮鞋在马粪上走，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草帽歪戴在头上。 他又补充了一句，再说了，一个人住在乡下的时候。艾玛接口说，做什么都是白费劲儿。对呀，你说的对，夫人，想想看，这些乡巴佬没有一个人知道礼服的式样。于是他们谈到乡下的土气，
1: 压得喘不过气的生活幻灭了的希望，罗多夫说。因此我沉在忧郁的深渊里。
0: 什么？你吗？哦天哪，我还以为你很快活呢。啊，是的，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在人群中我总在脸上戴了一个嘻嘻哈哈的假面具。 但是只要一看见坟墓，在月光之下，我有多少回在心里寻思，是不是追随长眠地下的人会好些。哎呀，那你的朋友呢？难道你就不想他们？我的朋友吗？那是什么人呢？我有朋友吗？谁关心我呀？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嘴里不知不觉地吹出了口哨的声音。但是他们不得不分开一下，因为有一个人抱着一大堆椅子从后面走过来了。椅子堆得这么高，只看得见他的木头鞋尖和张开的十个手指头。来的人 是掘坟墓的勒斯蒂布杜啊，他把教堂里的椅子搬出来给大家坐，只要和他的利益有关，他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所以就想出了这个办法，要从展览会捞一点好处。他的想法不错，因为要租椅子的人太多了，他不知道听谁的好。的确， 乡下人一热就抢着租椅子，因为草垫子闻起来有香烛的气味，厚厚的椅背上还沾着融化了的蜡，于是他们毕恭毕敬地坐了上去。鲍弗里夫人再一次挽住罗多夫的胳膊，罗多夫又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啊， 是啊，我总是一个人，错过了多少机会。哦，要是生活有个目的，要是我碰到一个真情实意的人，要是我能够找到，哦，我多么愿意用尽我的精力，克服一切困难，打破一切障碍。可是，在我看来，您 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呀。哦，你这样想。是啊，因为说到底你是自由的，而且你还有钱呢。不要拿我开玩笑了。艾玛发誓不是开玩笑，然后忽然听见一声炮响， 大家立刻一窝蜂似的挤到村子里去。不料，

0: 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州长先生还没有来，评判委员们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应该开会呢，还是应该再等一等。到底，在广场的尽头出现了一辆租来的双棚四轮大马车，拉车的是两匹瘦马，一个戴着白帽子的车夫正在挥舞马鞭。比内还来得及喊
1: 举枪，
0: 连队长也不甘落后，大家跑去取架好的枪，大家都争先恐后，有些人还忘记了带领章。好在州长的车架似乎也能够体谅他们的苦衷，两匹并驾齐驱的瘦马左摇右摆，小步跑到了镇公所的四根圆柱前，正好国民自卫队和消防队来得及摆好队伍，打着鼓在原地踏步。比内喊道：
1: 站稳。
0: 连队长喊道：
1: 立定，向左看齐。
0: 于是持枪敬礼，枪箍咔哩咔啦一响，好像铜锅滚下楼梯一般，然后枪都放下来。于是就看见马车里走下了一位先生，穿了一件银线绣花的短礼服，前额秃了，后脑有一撮头发，脸色灰白，看起来很和善。他的两只眼睛很大，眼皮很厚，半开半闭地打量了一眼在场的群众，同时扬起他的尖鼻子，使憋下去的嘴巴露出微笑来。他认出了配绶带的镇长，就对他解释说州长不能来了，他本人是州议员。接着他又表示了歉意。多瓦什回答了几句恭维话，州议员表示不敢当。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前额几乎碰到前额，四周围围着评判委员、乡镇议员、知名人士、国民自卫队和群众。州议员先生把黑色的小三角帽放在胸前，一再还礼，而杜瓦什也把腰弯得像一张弓，一边微笑着，结结巴巴地搜索枯肠，要表明他对王室的忠心，对贵宾光临荣镇的感激。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令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推杯换盏是相。

0: 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肉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这是六月第八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早八点零二分，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选择锁定收听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也欢迎各位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朱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等你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了，今天上午会有物理和历史两门来必选考试，今天下午是考英语，对吧？明天呢，又会有四选二的考试。今年的同学们很辛苦，今年的考生们也很幸运，有福气，因为今天和昨天以及明天都没有那么热，特别是今天清清凉凉，虽然飘点小雨，但是体感很舒适，另外交通应该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孩子们不迟到，孩子们好好考试，考出好成绩。今天也是农历的2月13，好言好语。这个早上，此时此刻，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如果一种办法行不通，那么不妨来试试新的办法。静下心来，转换思维，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愿你我都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也有适时转弯的智慧。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生活，好好善待。